Young Dance Night， 这是陈慧娴的跳舞街啊。去年她来北京开演唱会的话，魅力不减，活力依然啊。我记得这个歌好像在这个哥哥那个综艺的舞台上，还有一群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舞台来展现。不管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啊，哥哥们还是姐姐们，都是在向大家展示啊，人生永远都不会太晚 ，never too late。任何时候重新开始，任何时候来学习新鲜的事物，来把自己啊。走出舒适区，打破原来的那个模式都不晚，都会有机会啊！你看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可能没有那么的完满啊，没有那么的完美，但是可以展示一种可能性。包括像明天，今天是5月3号，明天5月4号了，青年节。这几年联合国关于青年的这个定义不断的在打破。我记得原来这是45岁还可以评这个什么十佳青年来着，到了现在按人类的寿命不断的延长，这个医学在不断的进步，可能50岁是不是也算是中年的这样一个部分。所以可能55之前我们都可以过青年节。不论什么样的年纪啊，有年轻的心态和年轻的身体最重要，所以今天也提前祝一下明天大家青年节快乐。8: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大家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周一到周五是我们搭档有闲话组合的时间，到了周末就是 DJ solo 的时间了。像这个云听用户 Kiss 说，早上好啊小钱，昨天是想花没有钱，今天是有钱没处花，还是你们俩在一起最合理啊。对，这是相当于一个梗啊。我最开始这个 solo 的时候我说，你看就是有花没钱或者有钱没花，但是有钱没花的日子会好一点，因为是储蓄日，这个钱就存起来了。但是假日嘛，就是要出去来把你平时辛辛苦苦的赚到的钱来通过消费来让自己过一个开心的假期啊，不花钱也行，在家也可以。像这个扁头的头扁括号肯肯爸爸是说，前公主跳舞街，还有后面的竹林深处就说，假期几天都在感冒啊，整个假期都没有出门啊。但是你在家慢慢的躺着，然后看看剧，然后好好的休息，充足的睡眠，一个是在养身体，一个这也充电也是一种放假的一个自己的放松的方式嘛啊。什么样的方式只要你舒服就好。是玲姐也是小玲说，我们在高速上早上7:00就出门了哇，这一个小时啊。他说，所以一会儿听你节能听到节目结束，预计9:57到达目的地啊。这是从哪儿到哪儿啊？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行车在路上也是有这样的陪伴挺好，但是安全第一啊。但我估计要是堵车的话应该还挺安全的，因为你开不起来啊。不管怎么说，实时的关注路况啊，开车还是要专心。接下来这个歌还是满满的假日心情啊，其实它比较适合过年放啊，但是这5天的假呀也快赶上过年的一个放假的感觉了。这首歌叫人人忘放假，这是非常熟悉的蓝色多瑙河的一个世界经典名曲的曲调，在上面来填词，也是很早期的贺岁片《八星报喜》的主题曲啊。我们来听张学友这首《人人忘放假》。

铁血丹心罗文珍妮的对唱，这是83版射雕的主题曲。那个射雕一共有三部，然后每一部都是两个人唱的主题曲，各自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歌曲啊，都代表了那一部刚好的讲述的一个内容啊。其实我们看的时候已经是在那个反复的一个重播当中了，因为这个太经典了，而且它多少还是有一点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包括一个播放啊、引进啊、配音的一个制作的周期，所以我可能是看的时候，它绝对不是83年，因为83年还没出生呢。所以有的朋友们应该都是对这个歌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记忆感，会想到当时你听这个歌、看到那个剧的自己。这就是音乐和电影啊、这个电视剧的一个非常好的储存记忆的功能啊。8:19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边听边聊，说一说你的假日的一个整个的安排的行程啊，假日的心情啊，包括此刻是在加班啊、在上班啊，还是正好在放假的一个状态啊。小颖说昨天西宁下雪啊，今天大晴天，天好蓝，挺好的哇，这个反差还挺大的。杨子子杨说早安，连着下了两天雨，今天大晴天，准备去李家龙宫看牡丹，再到隔壁的陇西看博物馆，还压上月了啊，顺便到北关老街吃碗大肉面啊。听着你的欢快音乐吧，今天安排妥妥的出门了。青海西宁，然后这是甘肃啊，陕甘宁连起来了啊。还有这也有这个我爱天下一些小动物说银川橘子酒店的牛肉面是我吃过酒店里最好吃的面条了，还有土豆，有豆腐，有牛肉的浓味很浓，牛肉味很浓啊，辣子很香不辣，最绝的是面条跟汤搭配，面条很入味啊。问我早吃，我早上吃了好顿，班味很重 7-11 啊。哇，这个甘肃、青海、宁夏啊，陕甘宁齐了。严冬说早上好啊，节日快乐，不喜欢去人多地方凑热闹啊，所以这个假期没有出行计划，宅家听音乐之声特别棒啊，可以放松心情，安宁安宁，宅家心情很安宁。那推荐你看一个脱口秀演员，他叫宅佳宁，去年也是冠军，看着也还不错，他的脱口秀还是挺有意思的。沙滩上的小贝壳说今天是拉丁舞集训的最后一天，明天要比赛了，加油加油，希望你有一个好成绩啊。在月亮上写你的名字说打算开60公里啊，回家待一下吃个中饭啊，那你多待一会儿，开60公里，别光吃完饭就翻回来啊。然后归小说必须炫耀一下，昆明有春假，娃娃们放假7天，昆明四季如春，昆明叫春城，那他想放春假一年四季都能放吧。 Steven 陈说早啊小钱主播，每次听到 solo 节目就知道放假了，心境特别好，加班也轻松，这是储值的快乐。对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常提及的经济学家蓝小欢说的嘛，投资什么最好，投资回忆最好，因为这个回忆可以不断的反刍，可以不断的去反反复复的来感受那个快乐。接下来还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但这是不同的版本，以前在节目里也放过，这个是当时星爷周星驰做美人鱼的时候，因为他当年在 TVB 的时候还是籍籍无名，所以他在《射雕英雄传》里面演一个小兵乙还是小兵丙，反正一上来就被梅超风一掌打死了，所以他对这个剧有一个不能叫心结，有情怀在里边，他觉得这个歌呢既有武侠的豪情又有儿女情长，所以特别适合做 OST， 所以他在拍美人鱼的时候就拿这个歌做了一个 OST， 这一版来自莫文蔚和郑少秋，各位准备好跟着一起吼哈起来，世间始终你好。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唤醒天下。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老眼别累晕倒了，
4: 不要
3: 这
4: 么挂挂，就干死了。好，我们这个来。
0: 太阳都晒屁股了，成都的巷巷才慢慢行转。街边的茶馆还在摆龙门阵，街角那家小花店哗啦一声拉开了门，暖黄的灯一亮起，整条街都温柔起来。店主姐姐已经忙了好一阵了，剪枝、打刺、醒花、包花束，剪刀咔嚓咔嚓停不下来，玫瑰要削掉尖刺，洋甘菊要理得顺顺当当，绣球要泡得饱饱满满，手指头让花枝戳得冒出了红印，他也只是甩甩手笑说小意思，又埋头继续忙。满屋子的花香混杂阳光轻悠悠地飘向街面，把成都的午后都熏得甜甜的，用成都话说那就是拔死得呗。逛花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成都人松弛生活的一种仪式感，放学的学生顺路挑只小雏菊，下班的年轻人带走一束向日葵治愈疲惫，路过的阿姨选束鲜花装点家里，就连遛弯的大爷也会给老伴儿带一只淡雅的茉莉。店主总是耐心搭配，笑着递上花束，温柔叮嘱养护小技巧，没有刻意的推销，只有满满的用心，把每一枝花打理得漂漂亮亮，把美好和温柔送到每个成都人手里。这就是最平凡的劳动者，用双手把日子过成花。也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才让这座城市天天都鲜花开满，安逸巴适，热气腾腾。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

0: 你的幽默。
1: 杨乃文，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啊！他的声音当中是自带一种不媚俗、不讨好，就是很真我的声音。越是这样的声音，反而会越更加的动人啊！所以是一种看起来高冷，实则更加的真诚啊！所以他会有一个叫做“摇滚界王菲”的“滚圈王菲”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还蛮适合两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共同的一个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但是呢，实际上如果你接触到，包括了解他的音乐，会更加了解到这个人其实有他可爱的一面啊，反而就是一种反差萌会更加的吸引人啊。8:46:4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五一假期的第三天，看看大家的留言。你够了，说经典还是经典啊，什么时候听都回味的价值很高啊。雨天在家听歌，假期真舒心，五一节快乐啊。尤其是他听到那些前几个听点的，他说以前都是跟父母听啊，粤语歌啥时候听都没错过，现在感觉自己听啊是穿越时空的感觉。你看这就是记忆让你连接起来了。有时很闲，说趁早去情侣路走了一会儿啊，珠海太堵车，又是省钱的一天。对，情侣路那个路它好多单行，而且就是很又很窄，那个弯道有很多，你想想去珠海的人第一站肯定是去那儿啊，所以确实也挺省钱也挺好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看。去的话肯定要去那个灯塔打个卡嘛。不爱吃小鱼干的猫说早啊，一早听你在点名，因为开车不能留言，哇这都快2小时了。他说这会儿有空了可以放心留言了，假期第三天娃补课，我加班，老公负责中午给我们俩送饭，挺好的，这是他应该做的啊，当然也是要为他点赞，因为很多人做不到你老公这一点的。洋洋洒洒说昨天青海海东民和县外甥女儿结婚，说的真详细啊，大雪纷飞去吃席，一日惊四季，十里不同天啊，你看就是国家地大物博，咱们的祖国每个地方风情都不一样啊。我记得前面洋洋自得洋说这个他陕西陇不是陕西啊，这个甘肃陇西嘛，我就想起来我本科有个同学是甘肃平凉的，那个时候互联网也不发达，大家都限于自己的认知，他一说他是甘肃人，我就以为是就是那黄土高原，然后风沙很大，然后他给我看他这个老家平凉的这个图片，我说这山清水秀啊，就

是很绿啊，很绿色，根本就不是完全你想的满眼都是那个黄土风沙的一个感觉。所以有的时候不要限于自己的有限的认知和刻板印象，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扩大一下自己的眼界，还会有很多不同的收获，挺好的。这就是假期的意义嘛。接下来出场的是张宇啊，这个歌很有意思，我们很熟悉张宇的苦情歌，但是他有很多节奏感很强的歌，就非常当的有意思，而且还有一种幽默感在里边。这首歌叫《合影留念》，里面有一种像吐槽体一样，想问你爱他哪一点，图他哪一点，什么不会赚钱嘴不甜，还有什么眼大无神瞌睡脸，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来听这首《合影留念》，通过一个照片回忆起很多的点点滴滴，往日的回忆的美好尽在其中。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住手

0: 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1: 嗨，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U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23集，梁先生是顶着两间雪花来到雁栖岭的。这虽然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却纷纷扬扬，一连下了两天一夜，足足蹲了一尺多厚。而袁家属馆正是在这场初雪的浸润下开馆的。头天晚上，梁先生便在袁继耀的请求下为两个小后生取好了官名儿。当得知他们的爷爷辈儿是按照仁义礼智信取名儿的时候，先生还颇为惊讶。
1: 看来老太爷也是个文化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咱就按这个顺序往下排，多好。至于辈分字，当下民国已定，就用国字吧。
0: 于是大臭变成了袁国温，二臭则成了袁国良。可令梁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国温倒是够温，但国良就不怎么凉了。这不，就在开馆仪式上，这小子就劈面给他来了个下马威。那天早上天刚麻亮，袁国温和袁国良两兄弟就被叫到了属馆。与此同时，马玉山的两个重孙子马大宝和马二宝，魔六的大儿子魔启士也一并作为首批童生参加了开馆仪式。梁先生庄重地将随身带来的孔圣人的画像挂于属馆窑长正中，然后稳步来到挂像的正前方，双膝着地，并转身示意童生们也一道下跪。按照先生的示意，其他几位童生都立即在他背后跪下了，只有袁国良站在原地迟迟没动。并且当先生回头看他的时候，他还指着画像提出了一个和他答当初第一次见到孔圣人画像时一样的疑问。
1: 这个是个圣神圣，此乃孔圣人，不是神。
0: 梁先生一脸严肃地说。看着梁先生严肃的样子，袁继耀急忙推了儿子一把，示意他赶快过去跪下。但是他一扭身避开他答，继续问道：
1: 不是神圣的话，拜那干甚呢？天下读书人都要拜，自古如此。
0: 此时梁先生的脸已经有些黑了。
1: 拜这有甚用呢？
0: 小家伙依旧不依不挠。
1: 只有拜了孔圣人，才可求得功名，当大官儿。
0: 也许是因为情急，亦或是想用浅显的话语将道理解释清楚，梁先生竟然在如此庄重的场合，面对圣人，说出了这样一句有悖圣人学说。

0: 说的话。
1: 那你也拜过？
2: 当然，天下读书人都得拜。
0: 袁国良略略思索了一下，随即死死地盯着先生，脱口就是一句：
1: 那你还来这儿干甚呢？
0: 袁继耀实在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能说出这种混账话来，便猛地抡起胳膊，照准他的脸蛋就是一巴掌：
3: 你再敢胡说，老子锤死你！
0: 随即顺着腿弯处一脚把他踩跪在地上。当袁国良终于被迫跪下之后，梁先生便面朝圣人思起了礼仪：
2: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0: 说完便带着同生们一连磕了三头。拜过孔圣人后，他又将一把靠背椅搬到自己刚才跪着的地方坐下，手里还捏了一把半膀长的戒尺，目光冷峻地将同生们巡视了一圈。
2: 教不严，师之惰，同生袁国温，展开左手。
0: 袁国温顺从地将左手展开，举到他的面前。只听啪的一声，一股钻心的疼痛迅速由手掌倒遍全身。他急忙抽回手臂，整个身子都剧烈地颤抖起来，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但梁先生却很淡定，几乎看都没看一眼，接着便将目光转向袁国良。
2: 同生袁国良。
0: 袁国良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并未照办，只把脖子一拐：
1: 你咋一来就打人呢？谁又没惹你？
2: 这是规矩。
0: 梁先生黑着脸说：
1: 这规矩是谁定的？
0: 袁国良依旧没有配合。
3: 再给老子犟！
0: 袁继耀恨恨地在儿子头上推了一把，差点把他推倒在地。待重新跪好后，袁国良稍稍犹豫了一下，径直将右手伸了出去。
2: 左手。
0: 梁先生总以为他是分不开左右，便用尺子指了指他的左手，但他依旧固执地伸着右手，抬起头对先生说：
1: 左手有狼爪子呢，不能打。
0: 袁继耀正欲再次上前教训，但被梁先生挡回去了。
2: 好，那就右手。
0: 说着便啪的一家伙，力道明显比打他哥的那下要大多了。但他似乎并没觉得有多疼，只皱了皱眉，红紫红紫的小手依然一动不动地高高举着，直到先生用尺子拨了一下，才慢慢收了回去。一连又是三声脆响，五名童生一起向先生磕了一头，然后站了起来。至此，这个后来被视作在雁栖岭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袁家蜀馆的开馆典礼，才终于在袁继耀的拳脚相加下勉强落下了帷幕。那天袁继耀破例到小灶吃了早饭，当然是为了陪梁先生，动筷之前还一再向先生表达歉意，可梁先生似乎并未把刚刚发生的不快当回事儿，只微微笑了一下：
2: 你那老二还真是块料子。
0: 对于梁先生这句不合情理的话，袁继耀自然深感意外，便瞪大眼睛盯着他问：
3: 就那丢底子货？
0: 梁先生再未言语，只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即端起面前的黑瓷碗用起了早饭。

0: 趁着这个间隙，袁继耀又偷偷瞄了他一眼。虽然没能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但从表情来看，他刚才那话似乎还真不像是臊他呢。后院钟瑶大奶奶的居室里，袁国温和袁国良两兄弟也正和几位奶奶一块吃早饭。袁国温倒还没啥，虽然也挨了一戒尺，但因为是左手，并不影响吃饭。但袁国良就不同了，原本就胖墩墩的右手肿胀的就像刚出锅的卤猪蹄儿，根本就没法握筷子。二奶奶一边喂他，一边怨怪着：“
1: 你就不能省点事儿？看锤死你不！”
0: 听二奶奶这么一说，袁国良猛然停住咀嚼，连饭都没来得及下咽，就说：“
2: 我哥哥倒是省事儿，还不是挨了一家伙顶屁呢。”
0: 这家伙从小就爱在长工堆里厮混，小小年纪已经学下了不少粗话。
1: 那你为什么不让打左手呢？
0: 大奶奶训斥道。
2: 左手有狼爪子呢吗？打掉咋办？
0: 这家伙竟然还有些理直气壮了。坐在旁边的袁国温看了一眼弟弟，诺诺地说：“
2: 再不敢跟先生犟嘴了，那尺子真硬，打上可疼呢。”
0: 袁国良转身看了哥哥一眼：“
2: 他再敢打我，我就两脚。”
0: 正说着，又猛然刹住了话脚，随即换了一个说法：“
2: 都怨我打，花钱雇来个打人的。”
0: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那天上午，他又重重挨了几下。早课的时候，梁先生提笔在纸上写下了天、地、人、君、臣、民六个大字，然后领着大家读了几遍，并逐一讲解了每个字的意思。起初袁国良也静静地听着，可听着听着就走了神儿，呆呆地盯着那几个大字儿，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指引的先生拿戒尺在桌子上轻轻敲了两下。
2: 好好听。
0: 袁国良立即从思索中缓过神来，仰头问道：“
2: 先生，这些字儿都是谁做的？”“
3: 先生仓颉。”“
2: 咋叫这么个怪名字？我还当又是早上那个老汉做的呢。”“
3: 不得无礼。”
0: 梁先生提高嗓门警告道。袁国良抬脸看了一眼先生，随即指手画脚地发表了一番高论：“
2: 我看这个人的手艺不行，把字儿做得太难记了。”
0: 说着便拿起毛笔，在纸上画了一条弧线和一个锯齿状的图案。“
2: 你看，这天是圆的，地上有山有沟，这么写多好记。”
0: 说完还扬起脸盯着先生问道：“
2: 对着不？”
0: 在他这么造次的时候，梁先生始终默默看着他，只想笑，但又强忍着没笑，而是故意将脸黑了下来，用尺子在他书桌上啪啪敲了两下。“
3: 斩首。”“
2: 甚？”“
3: 手。”
0: 袁国良猛地站起，向后退了两步，将双手藏到背后，皱着眉头盯着先生说：“
2: 你咋动不动就打人了吗？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
3: 快，再不斩就两下。”
0: 梁先生加大嗓门吼道。看先生步步紧逼的样子，袁国良稍稍犹豫了一下，随即大声吼道：“
2: 那我不念了，动不动就打人。我答花钱雇你是让你教字儿的，不是让你打人的。”
0: 说完转身就朝门口走去。趁着大家转身盯着袁国良的

0: 一回，梁先生赶忙偷笑了一下，又重重敲了几下桌子。
1: 你答说了，你要再不听话，他就红柳条子伺候。
0: 这红柳条留给袁国良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所以他便猛地刹住脚步，转身盯着先生问：
1: 那现在展出来打几下？
2: 三下。
0: 梁先生不假思索地说。
1: 咋又涨了？
0: 此时他的语气里已多少有些乞求的意思了。
2: 快，不然还涨。
0: 梁先生死死地盯着他说。袁国良原地定了定神儿，随即大步走到先生面前，一咬牙，又将右手展了出去。
2: 左手。
1: 左手有狼爪子呢，不能打吗？
2: 右手就十下。
1: 十下就十下。
0: 袁国良很快收起了刚刚露出的惧意，瞪大双眼死死地盯着先生。倒是旁边的袁国温有些扛不住了，慢慢站起走到先生面前，眼泪汪汪地乞求道：
1: 先生，你打我吧，我弟弟还小，不懂事儿。
2: 好，那你这当哥的就替他。
0: 还没等先生把话说完，袁国良的面部剧烈地抽动了一下，随即猛地将左手展了出来。
1: 打打打。
0: 梁先生不由得心里一惊，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这小家伙的手心里还真有一只标准的狼爪。其实关于这个狼爪，他在来前就听老杜讲过，但一直将信将疑，总以为老杜是讲戏文里的事儿呢。可震惊归震惊，戏还得往下唱。于是梁先生很快收起目光，照着狼爪处就是三下，并且光听声响就知道这几下的力道绝对不会比早上那一下轻。但袁国良依旧只随着戒尺的起落猛地咧了几下嘴，直到先生转身离开之后，才慢慢将火辣辣的左手放到嘴边，长长地哈了一口气，然后又像没事人一样回到了座位上。从此直到散课，他都一直静静地坐着，也不听课，似乎一直在思索着什么。当天下午，梁先生就震惊地发现，那把跟了他十多年的戒尺竟然被齐茬折成了三节儿，一字排开在他的八仙桌上放着。但他并没有声张，只微笑着将这些残骸收进抽屉，然后转身出了书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That Guy, I Wanna Kiss Your Eyes， 非常的浪漫又很动感，律动十足的一首歌，来自 Train Shivers。 他的歌就是这样，永远的那样的一个感情至上，而且呢同时不管是非常抒情的歌还是动感的歌，都是有抓人的那样的旋律，一听就非常的抓耳。9点38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大家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贤，这一节都是英文歌的时间。接下来这个歌跟去年发行的 My Future Husband 的异曲同工之妙啊，这个叫 Dear Future Husband， 都可以翻译成谁是我的情郎，不同的是那个更加的独立，更加的自我，这个呢更加的充满了对爱情的无限的期许，就是 Meghan Trainor 来听 Dear Future Husband。

假期当中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在美丽时光里找到自己，愉悦自己。再次祝您假期愉快，同样还要祝您明天青年节，五四青年节快乐。不管几岁，青春万岁，不管几岁，明天都是年轻人和青年人啊。因为后面有这个 Global Top 10的 New Tracks 的节目，所以到这一节呢也要告一段落，提前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接下来是 DJ 徐曼为您带来的音乐好时光，我们再见喽，拜拜。

0: top 10 new tracks
1: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2: 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 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呐。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0: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
3: 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0: Number ten.
2: 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e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吧。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e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eo Doha Spa。

9。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 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Dominic Fike, Baby

Number eight.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 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地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累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VZ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哥哥妹妹的歌 Say Forever， 10: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在听节目的时候，要招呼一声，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聆听直播间 M2M 这首歌 Pretty Boy。

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

0: 拜拜。世界这么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天发现自己多懂一点点。
1: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南京的春天，梧桐新叶嫩绿，樱花纷飞，校园门口的老周总在这时把门卫室的玻璃擦得透亮。老周站在校门口，像一棵扎根多年的老梧桐，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从青涩走向成熟。老周在这所学校守了20多年，他记得哪个孩子总爱卡点，哪个孩子喜欢在课间来门。

为世界创可贴，门卫门卫守的不只是门，更是孩子们平安长大的年岁，老周总这么说。他的抽屉里常年备着针线包、创可贴，还有几颗给低血糖的孩子准备的糖果。去年他儿子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老周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保存在手机里，翻来覆去的看，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像老周这样的门卫大叔在南京的校园里还有很多，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守着校园的安宁与纯粹。

0: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李玟在录音的时候是笑着唱的？这首歌《我爱看电影》。10:39，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很多作品，很多歌曲，其实它重要的、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在当下那4分钟或者5分钟的时间，我们听者或者那些创作者，全心的投入其中，是真的感到了幸福。接着听到范晓萱《好想谈恋爱》。

听爱心的歌叫做把耳朵叫醒，你还记得这首歌的 MV 吗？或者说你可能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你可以看一看。金凯欣把耳朵叫醒，10:47，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我是徐曼，咱们是卡奇社，日光倾城。

0: 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0: 夏日出发，快乐就位，打卡大美延安，解锁春日限定美好，暖心出行护航，贴心服务时刻在线。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乐游延安，服务有我，玩转圣地风光，畅行无忧旅途，新鲜资讯，出行指南，游玩干货一键配齐。这个五一锁定 FM98.7， 一路动听，一路畅游，快乐不打烊。
1: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2: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们，假期快乐！5月3号11:02，感谢大家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五一乐游延安，服务有我。我们今天全天的大板块直播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所以也欢迎大家在留守广播的同时可以发回各自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给我们。好，今天在全天大板块的直播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会为大家分享出很多好听的音乐，那另外一方面将会围绕我们延安的特色旅游资讯服务为大家展开分享，也希望外地游客到达延安之后可以多问一问延安当地的朋友们，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啊，就像最近一段时间在网络上也刷到了好多博主自己拍的 vlog， 来到延安之后一个是逛夜市吃美食，另外就是去到一些标志性的红色景点之后他自己的感触。欢迎你们来到延安，延安的朋友们也会热忱的欢迎你们。那目前这一时间段我们要提醒大家，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圣地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拥堵距离 1.16 公里，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也是我们目前所掌握到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段。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这里啊有我们的革命纪念馆，所以应该有不少旅游的朋友们他们会途经这条线路，希望大家能够和前车保持好车距。除此以外，再来看到嘉陵路由南向东拥堵 1.7 公里，要多花费大家15分钟。除了这两个路段目前的车流量出现了10分钟以上的拥堵状况以外，其他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堵车不堵心，调频987，不要因为短暂的堵车影响自己假日的好心情。今天是5月3号了，的假期已经过半了，明天后天再放松2天的时间又将迎来工作日，最近2天大家又会如何安排呢？讲一讲你们自己的五一出行计划。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为大家选送一些好听的歌曲，我们依旧陪伴大家共同收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QQ 音乐的排行榜，我们共同来听一下飙升榜榜单的第一位，来自孙怡，遗憾。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

0: 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假日出发，快乐就位，打卡大美延安，解锁春日限定美好，暖心出行护航，贴心服务时刻在线。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乐游延安，服务有我，玩转圣地风光，畅行无忧旅途，新鲜资讯。

0: 行指南，游玩干货一键配齐。这个五一锁定 FM98.7， 一路动听，一路畅游，快乐不打烊。
1: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2: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友们继续回来，11: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五一乐游延安，服务有我。今天全天的大板块直播由一倩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要特别提醒大家，包南线由北向南车流量大，拥堵距离720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另外，圣地路目前同样车流量饱和，由东向西拥堵1.5公里，要多花费大家40分钟。继续提醒各位，目前这两个路段车流量大，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和时间，途经各大路段文明礼让，有序通行。

0: OK。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

0: 便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新鲜资讯、出行指南、游玩干货一键配齐。这个五一，锁定 FM98.7，一路动听，一路畅游，快乐不打烊。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2: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2:02，感谢大家继续留守和关注五一乐游延安，服务有我。今天的大板块直播这一个小时的开始，就意味着我们上午即将要接近尾声。从11:00到1:00，我们利用2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疏导路上的交通，提醒大家各大路段的最新路况。那目前刷新到圣地路由东向西拥堵1.88公里，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从11:00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这个路段的整体拥堵状况还在持续加重，所以继续提醒大家合理安排好路线和时间，尽量的错时错峰通行圣地路由东向西。再来关注到金安路由东向北拥堵698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42分钟。整体来看，目前除了这两个路段的车流量会比较大，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刚看到宝塔峡为大家发回的宝塔城区11:00由延安交警发布的最新路况，宝塔山路、沿河东路、王家坪大桥、沿河西路水厂路段、金野安路等路段车流量密集，通行压力大，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违停占道滞留，不要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一定要有序规范停车，希望大家文明礼让，严守交通规则。好，那在全新整点回来以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有关新区牡丹园在今天大家可以游玩或者体验到的一些项目。看到延安市新区管委会在今天早上发布的5月3号活动早知道，特别提醒大家，今天牡丹园的活动从上午的11:00到下午6:00，有 NPC 的互动，兔子警察等 NPC 会空降现场和小朋友们欢乐互动，玩丢沙包、猜谜语、对诗、快问快答等趣味游戏，陪孩子们沉浸式游玩。另外从2:00到下午6:00还有仙女巡游，七仙女情景巡游准时开启，12位演员化身七仙女在景区内巡游互动，与游客近距离接触，60分钟的沉浸式表演，为牡丹园增添浪漫的仙气。等到下午2:00到7:30，还有乐队的燃情开唱，原创摇滚加热门金曲轮番登场，用旋律点燃春日的激情。下午5:00还有秧歌表演，牡丹园正门口陕北民间艺人会带来原汁原味的大秧歌表演，带大家沉浸式感受非遗的魅力。6:30还有文艺演出，涵盖国风旗袍走秀、动感流行舞蹈、陕北民歌演唱、潮流歌手献唱以及小丑互动、器乐表演等。那最后等到晚上7:00还有机器狗的表演，以及7:30龙飞凤舞表演。等到晚上8:40到9:20还有一场水幕电影，鲁邑生态文化园。

南四区水幕电影梦幻开场，十分钟的光影与水幕交织，上演震撼的视觉大片儿。所以说今天如果大家还没有任何的出行计划，牡丹园也是大家可参考的不错的好去处。好，朋友们，12:06继续为大家分享出好听的音乐，也希望大家在收听广播的同时，如果有任何想要收听到的歌曲，在线发送歌单，我们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送给大家。接下来共同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陈粒，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

0: 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缓

0: 假日出发，快乐就位，打卡大美延安，解锁春日限定美好，暖心出行护航，贴心服务时刻在线。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乐游延安，服务有我，玩转圣地风光，畅行无忧旅途，新鲜资讯，出行指南，游玩干货，一键配齐。这个五一，锁定 FM 98.7，一路动听，一路畅游，快乐不打烊。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2: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3: 朋友们，继续回来12点的三。

时一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一时间段的实时路况。圣地路由东向北依旧车流量大，拥堵距离 1.95 公里，要多花费大家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除了圣地路由东向北车流量饱和，其他各大路段目前的整体通行秩序依旧比较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有序通行，文明礼让。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友们，北京时间12:52，感谢大家对娱乐有眼安、服务有我的关注和留守。我们上午的2个小时已经要接近尾声，等到下午的2点钟，继续同大家一起通过广播来收获好的心情。过广告之前，继续提醒大家目前的最新路况。圣地路由东向西依旧车流量比较大，要多花费大家20分钟左右的时间。另外，嘉陵路由南向北，陵园路由北向南，二道街由南向西，金雅安路由东向北的方向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所幸这些路段多花费大家的时间都在5分钟以内。继续提醒各位，除了圣地路目前由东向西车流量饱和，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稍事休息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2点钟继续，不见不散。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

0: 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首歌是 Beyonce Dance For You， 13:07，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

0: 段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1: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2: 拉倒吧。
1: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2: 照相？着急啦？
1: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2: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3: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5: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6: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7: 哎，大爷来了。
8: 哎，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brushes against his, smooth on stubble for a moment, and then it's gone. He walks along the platform as if in a dream. Every fibre in me wants to shout and scream, stop, to run across to him and take him in my arms, to tell him I love you, you silly, silly man, I love you. But...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

0: 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秀，这首歌是 Piano Man， 时间是13:51，音乐好时光，欧旭时段音乐下午茶正在直播。 Coplay Aerodesk。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蚁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假日出发，快乐就位，打卡大美延安，解锁春日限定美好，暖心出行护航，贴心服务时刻在线。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乐游延安，服务有我，玩转胜地风光，畅行无忧旅途，新鲜资讯，出行指南，游玩干货一键配齐。这个五一锁定 FM98.7 一路动听，一路畅游，快乐不打烊。
1: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朋友们，北京时间15:10，一首好听的倒数七秒送给大家。那在这一时间段，继续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特别提醒大家延安市区的实时路况。提醒各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412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金沿路由东向北拥堵795米，多花费大家39分钟。再来看到圣地路由东向西拥堵1.09公里，要多花费大家25分钟。所以提醒各位，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有序通行，文明礼让。共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延安的游玩攻略。今天看到12345特别发布了一则微信推文，风轻轻天蓝蓝，我要去延安。黄河边盐水岸，黄土筑高原，李龙的我要去延安唱出了很多人对于延安心底的向往。五一小长假奔赴这座红色圣地，在黄土高原的风里，循着歌词里的印记，一站式解锁吃住行游购娱的极致体验。延安刻着中国革命光辉足迹的圣城，不仅以厚重的历史吸引着八方来客，更以独特而炙热的美食向每一位到访者展开了一场味蕾上的深情告白。所以二道街的打卡推荐，我们要推荐大家去尝一尝子肠煎饼。摊好的煎饼卷入豆腐干或者是精心调制的凉菜，再配上适合自己口味的蘸料，这就是极致的味觉享受。还有麻辣羊蹄儿也是来到延安必尝的一道美食。延安站最近2年在

0: 在网络上可以说也是火出了圈儿，看到有不少大 V 博主都纷纷在网络上以 Vlog 的形式记录自己吃延安蘸蘸的过程。那它也是我们延安比较特色的一种蘸料，它的精髓就在于秘制的锅底有香辣和孜然，清爽不腻。那说完吃的，我们还要有必不可少的就是擀面皮儿，也要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今天在二道街的时候也特别看到，不论是茅屋面皮儿还是玉米面皮儿，都排了长长的队伍啊，很多人都在打卡这两家面皮儿店。当然二道街也有好多其他好吃的擀面皮儿，对于我自己来说这两种可能会吃的比较多，所以会额外关注一下这两家店门口的情况啊，不论是店门口还是店内都坐了不少操着一口外地口音的外地游客，他们也想要品尝一下我们延安比较地道的这个黑擀面皮儿到底是什么味儿。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桌坐了应该是一些年轻的小姑娘，他们吃了玉米面皮之后都说呀这个口味好重，这也是很多人在品尝完我们延安美食之后都会发出的一个感慨啊，因为我们确实吃的东西都还是比较重口一点的，所以希望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美食。刚才说了煎饼，说了擀面皮，说了蘸蘸羊蹄儿啊，希望大家品尝之后也可以给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分享一下你在品尝完延安的特色美食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那除了吃的还要给大家讲一讲住宿，循着歌声来延安住宿也是沉浸式感受陕北风情的一个开始，有古朴雅致的特色窑洞民宿啊，还有一些陕北的民居，还有追求现代舒适的住宿体验，都可以让大家在奔波游玩以后拥有一处温暖惬意的休息之地，枕着沿河的晚风入眠。比如说金野安主题民宿集群啊，还有八院窑洞以及物理红窑的窑洞酒店，都是比较适合大家的一些居住地啊。当然除此以外还要给大家讲一讲来到延安的出行，高铁高速四通八达，全国各地都可以轻松抵达，还有像市内公交、观光巴士、网约车全覆盖，可以轻松往返各大景区。
1: 没错，是我呢。
0: 朋友们，先登宝塔山，再看南泥湾，先去杨家岭，再看青枣园，跟着我要去延安的歌词，打卡延安每一处红色地标，登宝塔山俯瞰延安全城，感受延安精神的巍峨，走进南泥湾，看昔日陕北好江南的田园风光，感悟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漫步杨家岭枣园革命旧址，在一孔孔窑洞一件件旧物当中重温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除此以外，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神奇秀丽的甘泉大峡谷，沉浸式体验延安1938街区自然景观与人文底蕴交融，让五一旅途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风景的震撼。红色景点的推荐就我觉得不需要再多费口舌，宝塔山、壶口瀑布、枣园、甘泉大峡谷都是大家可以前去打卡的一些好去处，所以在五一游延安也总要有一份专属的纪念啊，我们延安也有很多的值得大家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的东西，比如说洛川苹果、延安红枣、陕北剪纸、安塞腰鼓摆件等等等等的文创产品，都融入了延安的风土文情和红色文化。好，朋友们，希望大家来到延安能够全方位感受延安的活力和热情，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以主人翁的意识，热情好客的状态迎接八方来客。今天时间15:17，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啊，应该是小年轻们比较喜欢的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刀马刀马送给大家。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友们，北京时间15:53，我们在今天直播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好音乐来自周杰伦《晴天》，非常经典非常好听的一首音乐送给大家，感谢大家对于987的留守和关注。五一假期，987直播节目不停歇，每天上午的11:00到下午的16:00，乐有也安，服务有我，持续通过广播陪伴大家，为大家疏导最新的路况。那在节目最后，我们继续提醒大家，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圣地路由东向西，这两个路段目前车流量大，多花费大家的时间都在20分钟以上，所以希望大家抚平好自己堵车急躁的心理，有序通行，文明礼让。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依托严氏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

着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6点整。
1: It's 16 o'clock, Beijing time.
2: 人人文明行车，愿您畅通出行。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

0: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为你接到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2: 来了。
3: 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果你今天也在北京，并且被上午那一阵猝不及防的大风和雷阵雨惊讶到，然后又迎来了此时此刻晴光朗照和漫画云的天空，就会感受到这首歌所带来的心情了。这是来自山人乐队的一首《雨后》。17:1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一小时特别策划奔赴山海，这一小时我们去到的城市是广西柳州，有属于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还有去过这个地方游玩或者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游玩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在这个城市停留过的一些感受和经历。继续带来周杰伦《缘由会》。

是关于柳州呢，这是一座古城了，是位于广西的一座古城。那它的名字由来呢，其实早在唐贞观八年的时候就定名为柳州，沿用至今。而这是一座融合了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同时也是优秀的旅游城市。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吃的著名的一些小吃，譬如说螺蛳粉之类的这样的小吃而认识到这座城市。而有的朋友呢，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人物认识到这个地方，譬如说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在这个地方担任柳州刺史4年的时间，然后这期间呢，兴文教、仕奴婢、凿水井、劝农桑，留下了可以说深远的影响。而还有朋友呢，是因为刘三姐的文化而认识到这个地方，也就是壮族歌仙刘三姐在余峰山传这个唱歌啊，还有就是祭礼升仙的传说的发源地。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其实这个地方总会有它足够的理由留住很多的朋友在这里驻足观望。所以在听节目有一些朋友如果去过这里，可以分享在这里旅游的体验。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和 Alin 的合作，游子。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院，这是依江而建的一个仿古建筑群，夜景也是非常的灯火璀璨，可以拍一些民俗服饰的旅拍呀，或者说参观龙城阁啊，还有沿江瀑布，包括夜市可以享受一些美食。另外呢，还有就是柳州的工业博物馆。这里为什么要强调工业呢？因为柳州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品牌，汽车品牌叫五菱神车，就是在这里诞生。而且这是柳州工业博物馆，这是属于中国首个城市工业博物馆，红砖瓦房的改造，藏有6300多件工业文物，展现了柳州从这个贵中商埠再到汽车五菱这个品牌的工业传奇，可以说在这个博物馆都可以看得到，就有一些很工业风的展览呐，或者说抱有年代感的画面，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的景观了，譬如说渔丰公园，这个是可以看一看刘三姐文化，这可以说是刘三姐文化的核心了。还有呢就是吃，我相信不少朋友去到这里就是为了吃这里的很美味的食品，譬如说这里被誉为了嗦粉的天堂，美食呢是以这个酸辣鲜爽为核心的这个粉为主啊，譬如说那就是螺蛳粉了，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所以平时还没有吃到这个地道的螺蛳粉味道，朋友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什么才是广西地道的螺蛳粉。还有就是螺蛳鸭汤包，这可以说是柳州十大名菜之首了。还有就是一些煮粉，因为这里是嗦粉天堂嘛，除了刚才熟知的这个螺蛳粉的形态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形态，譬如说有煮粉，就是由这个猪骨清汤再加鲜猪杂还有清淡鲜爽的粉添加进去，本地人经常把这道菜呢当成是早餐来吃。还有就是绿粉，过滤的这个绿粉呢，就是这种粉有点像平原这边北方这边城市吃的那种干拌面的感觉。绿粉就是把这个粉去掉了水分，然后保留它的爽滑的口感，再配烧制，配叉烧来吃，就是清爽可口，然后又吸满了汤汁儿，就是不喜欢喝汤的朋友吃这个比较合适。另外呢就是干捞粉，这个是没有汤的，而且是融合了肉酱、脆皮、花生碎，酱香浓郁的一款粉。当然了，当地还有很多的这种牛杂呀，牛杂火锅也很好吃，而且它配的是当地特有的酸笋，还有柠檬，就是那种广西的那种辣味儿，就是喜欢吃酸吃辣的朋友那肯定会喜欢这里的这个美味啊。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的《囚鸟》，稍后还会听到范晓萱的《Bartender Angel》。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你获得特别好的旅行体验时，就会有这种感觉，整个人的身心完全置身于一片天堂，或者说另一番美妙的天地之中，就想要这样的时间可以不断的延长。看到 Edmine 是 DDZ 这朋友说，紫荆花花期已经过了哦，那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花正在盛放呢？爱听歌的小李哥说，我就是柳州的，那个螺丝鸭脚包确实让人欲罢不能，我还没有吃过，但是被你一说就更感觉想要尝试了。还有末位是 VAF 这位朋友说，问5:27那首歌是来自张宇的囚鸟。还有成都长春人说，出差去过一次广西的酒让我毕生难忘。酒很特别是吗？是什么样的口味口感让你很难忘呢？是什么样种类的酒呢？啤酒白酒还是黄酒还是什么酒呢？一定用户6946660说，刚才那首雨后是谁的歌曲？雨后那首歌是来自山人乐队的作品。还有爱吃的考拉说，下午好，旅行返程途中，今天才3号就已经开始返程了吗？今天不应该是玩的最痛快最尽兴的一天吗？按照我个人的旅行习惯是这样，就往往可能第一天你刚到那里只是习惯，然后第二天也还是习惯，就总之各种不适应，第二天其实稍微有一点进入状态，然后第三天我觉得是玩的最开心的，就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旅游的节奏和生活，然后每天不断的去不同的景点打卡拍照吃好吃的，就是这种所以我觉得到了第三天才是进入状态，然后越往后第四天第五天就感觉时间过得飞快，怎么就一下子就假期没了。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羊角花又开。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满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是徐佳莹的《一江水》。其实去到柳州旅游，有一些朋友可能顺带着这个柳州的周边城市也会想玩一下体验一下。那在这里，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0: 汽车加油时必须先熄火再加油，加油过程中如果工作人员没有关闭加油枪，绝对不能发动汽车。News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牢记：我的安全我负责，他人安全我有责。
1: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天还没亮，广州老城区的骑楼还浸在微凉的晨雾里，街角开了几十年的老茶楼就早早地亮起了暖黄的灯，茶楼的点心师傅已经踩着夜色开工了，案板声声不断，揉面擀面捏虾饺包烧麦，层层蒸笼别在灶上，热气慢慢升腾，烧麦颗颗饱满，叉烧包面皮松软香甜，马蹄糕蒸得晶莹 Q 弹，每一道点心都按着老手艺细细雕琢，虾饺的鲜，叉烧的香，肠粉的柔，混着茶香悄悄弥漫了整条老街。喝早茶是刻在广州人骨子里最踏实的清晨仪式，老街坊慢悠悠地坐下喝茶聊天，上班族匆匆打包赶路，师傅总会手脚麻利地装好一句餐呀洗了，藏的全是老广师傅最实在的温柔，他们用一茶一点熬出了羊城的清晨烟火，也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与岁月，守着一方小小的灶台，一年又一年用最传统的手艺把热乎地道的点心送到每个人的面前，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用心与坚守，正是这烟火气里的默默付出，让羊城的每个清晨都热气腾腾温润。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
2: 办的牡丹之约，晚竹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档，普通行驶单。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2: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哎，大爷来了。
5: 哎，来了。
2: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这是来自北京的 City Pop 乐团大都会乐团带来的休假时间。舒适的好天气遇到假期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不知道此刻你是在休假呢还是没有假期，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啊。假期过半，五一假期过半，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正处在非常兴奋的一个阶段，也可能像我一样正在期待即将到来的假期啊。对，我明天就放假了，所以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也期待这五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能够跟你一起听到你们喜欢的和我喜欢的歌。继续听到的墨菲定律啊，非常适合黄昏夜色将晚的时候听，会非常的松弛，也非常的适合假期。来吧，听到的是他们这张即将要发行的全新专辑啊，私人电影院当中的一首歌，应该是第一首发行的《我遇见了彗星》。

I met a comet， 我遇见了彗星，来自墨菲定律乐团，收录在即将收录在他们的全新专辑《私人电影院》当中。这首歌它的创作背景啊，或者说当时冯璇和欧阳两个人在想象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应该是在1960年的春天，他们独自驱车穿越无尽的公路，这个时候从收音机里传来了泛黄的旋律，于是在后视镜里看到天幕划过，彗星点燃，虽然很短暂，但是又隐于黑暗当中。这个时候有一个合成器的声音出现了啊，然后感受到那种属于宇宙级的浪漫就出现了，然后哎，后面的这个旋律就一点点的层次就起来了，想到了这个场景就非常的浪漫。如果你关注过墨菲定律他们在很多社交平台上的小视频，或者说那些他们拍到的一些短视频跟歌曲相关的短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没有很多歌没有真正的 MV， 但是他们自己比如说上次冯璇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说，他总是会跟欧阳开着车开着开着就唱起来，然后那种行进感就像是这首歌想表达的意境啊，所以两个人过的日子也像是 MV 一样啊，非常的浪漫啊，也有一点烟火气，非常让我羡慕的那种，既是工作关系又是情侣关系。来说说你们假期的高光时刻吧，除了音乐之外，如果你们在这个小长假当中有非常多假期里的精彩时刻，欢迎你们随时来分享。刚才是看到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你说我的五一高光时刻就是在烟火巷里意外地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当时我给妈妈喊加油，居然被旁边阿姨的那个音箱录了进去，然后从喇叭里传来的那个瞬间，感觉烟火气和笑话都变得特别的鲜活，也成为了假期很暖的一个小惊喜啊。也就是说你在跟妈妈喊加油的时候被别人记录下来，然后你又听到自己的那个加油声是吗？然后一下子给你重播了一下啊。努力做自己说，今天上午在家大扫除，下午带娃去买夏天的这个服装，现在准备去吃个烧烤，走在路上看到了很美的晚霞啊，然后还拍了照片，感觉这就是一天当中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个时刻吧。落日总是让人很想记录下那一刻的美好哈，不管是用拍照的方式，还是像落日飞车这样把它写进歌里啊，都是一个很不错的表达。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星期天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我们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欢迎你随时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

0: 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有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0: 来了，哎，来了。
1: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不能流眼泪呢？超人不会飞来自周杰伦在2010年跨时代那张专辑当中收录，杰伦自己作词作曲。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在杭州的演唱会上吧，11月的肖邦好像在现场吧，当时在唱这首歌。我看视频里周杰伦说超人还在飞，而且会一直飞啊，但是只是说飞行的速度包括飞的这种频次可能会稍微的低一点点啊，尤其是在今年新专辑《女儿殿下》那首歌里，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不是超人，但是却格外的有活人感，对，让我觉得整个状态都是非常有生活的周杰伦吧，把《女儿殿下》当爸爸之后的很多的感受放在歌里面啊。这个时候你再拿以前这种超人不会飞啊，什么出了专辑就必须要拿冠军，电影要大卖，形象必须完美等等，这些压力全部都忘记了，就是好好的享受生活啊，享受生活完了之后该出专辑了就认真的写写歌挺好的啊。拯救地球好累，所以需要假期，需要五一假期啊。刚才重启就是生活说听到这首歌也非常的感动啊，很合适，懂得都懂不要当超人，当一个生活开开心心，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能有认真投入工作的时刻，也有认真生活的这样的时刻就好了。拿铁嘉宾月嘉欣说晚上好，刚刚躺在床上好好的听节目，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我最喜欢的歌手我盲猜也应该有啊，我知道你喜欢刘德华是不是海纳百川说今天我们全家顺利完成了夏天到来之前的第5次爬山，也创下了历史之最，虽然大家都是累得满头大汗，但是依然很开心吧，现在正窝在沙发上听节目，慢慢的恢复体力，非常的惬意啊。这算是你们全家的高光时刻吗？假期的高光时刻。然后RGI 说我五一假期的高光时刻就是今天第3天加班，希望今天能够早于24点下班吧啊。好的，还看到茉莉爸爸啊，晚上好。今天茉莉妈妈没来是吗？你们在西安旅行的怎么样啊？今天是不是也挺累的啊？我们很多听友都正在路上，行在路上啊，旅行的感受可以随时的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

0: 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夜的孩子 Apollo， 这首歌将德彪西的月光融合得如此的完美啊！就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印象中那会儿还没有看 Apollo 的现场啊。我第一次看 Apollo 的现场应该是在2023年的草莓音乐节，当时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Apollo 已经唱两首歌了，所以我不确定有没有唱夜的孩子。然后当时我特别想在那个下午听到这样一首有反差的歌，因为他说夜，然后又有德彪西的月光，然后 Apollo 又是在下午大概2点多钟的时候出现的，所以我在想他会不会唱，后来果然没有唱。然后上次春天好友音乐会的时候他也没有唱这首歌。我印象中这首作品是 Apollo 在低谷期吧，算是心情没有那么开心的状态下写的，也正是因为那段有那么一点点酸楚的记忆，所以他把德彪西的月光应该是听了很多遍，把古典音乐融入到他自己的这个诗性的作品里面，就是带有诗意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把非常多他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所以相当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让巨人的肩膀成为了他表达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工具。对，我觉得融合得非常好啊，很梦幻也很诗意。夜的诗人，是的，刚才你们也开始调皮捣蛋了啊，都想当小朋友是不是啊？漂亮姐姐晚上好，琼音想当小朋友了啊，想当那个12岁的小朋友，还有为您打 call 男孩晚上好啊，包括茉莉爸爸说，因为茉莉妈妈和小茉莉正在换唐装，稍后准备拍那个旅行的照片啊，所以没有时间互动。你说今天的行程是参观了兵马俑博物馆，还有半坡博物馆，也是深深的体会到了这座城市历史的厚重。当然，要跟这座城市合影，最好的方式就是穿上这个唐装拍一组大唐的照片，这应该是茉莉妈妈和茉莉的这个高光时刻啊。刘文迪生说晚上好，听着玉之声刚下高速，又回到离家80公里的长沙，不远也不近，到了公司宿舍又开始了自由自在的日子了。我回家路，今天又是五一，算是把这个高光时刻已经度过了啊。那旅行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呢？是什么样的场景啊？可以再具体说说吗？成都的长春人说，3天已经过去了吗？啊，时间怎么这么快？不知不觉，谁说不是呢？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啊，所以你们一定要珍惜时间啊。海棠飘飘说，最近我也在追爱情没有神话，这部剧当中的 OST 都非常的好听，剧情节奏也很紧凑，还不错。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在看啊，刚看到第5集左右吧啊，但我老觉得那个唐嫣头发有点奇怪，是不是是假发吗？我没细看啊，因为每次都是一边看剧一边干。

0: 别的，所以没太注意。但是海棠飘飘说的对啊，我觉得它里面的这个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最佳歌手。
1: 最佳歌手的感言
0: 来自许嵩。
1: 记得要慢慢练。
0: 这首歌以台上歌手与台下观众的互动作为线索，表达了作品要被现场演绎出来的那样一种真实吧。我记得当时这首歌的 MV 还是徐佳莹的老公比尔贾来创作的，当时指导的啊，是用了一种轻科幻的元素。当时好像是许嵩啊，就是在 MV 当中，许嵩是被推下舞台，然后被观众高高的托起，来象征那种接纳啊，就是还挺有创意的，大家可以看看啊。如果是想让台上和台下有一个特别好的互动，我觉得看音乐节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啊。如果你们在这个假期去看演出了，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刚才是看到爱心灵的 MC 好像现在正在演唱会的现场，今天就没来云听来互动啊。还有北京老耳说在北京车展看到了云听的展台，还跟工作人员聊了会儿天儿。那你有没有拿到 VIP？爱友情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辛苦了上班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们是在家聚餐，自己做做饭还挺丰盛的，算是跟家人在一起的高光时刻。小小婉心说五一跟老公带着小狗狗皖北轻松型的，这是安徽的北边是吧，你说床车睡到自然醒，一睁眼打开窗帘就看到翠绿的树，大自然真的是很有治愈的力量。现在吃饱了又在路上，一边听音乐之声一边开音乐盲盒，不知道会听到哪些好听的歌。这首歌啊，1000年以后 JJ 林俊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奔跑来自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非常率性，非常坦然，像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的一份豁达的心情。当然这首歌我觉得也特别像是期待已久的长假要来临前的那种心情，就是急切的想要冲破一切阻碍，想把工位上的电脑掀翻的那种心情。但是此刻啊，已经是假期过半，好像是假期跑得很快一样。是的，第三天了，你有没有迎来休假的高光时刻呢？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20:06，中国跳排行榜，星期天晚上来跟你说一声好。我今天依然会陪伴你5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日落后的烟火飞行。

后的烟火飞行，这首歌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叫做 I See You 啊，就是有一种好像这次马上就要结束，下一次我已经开始期待的心情吧。当时有长进在做这首歌的时候也采用了非常阳光治愈的这种风格吧，就是对下一次见面又充满了期待。它也非常适合在旅行的路上听哈，营造了一种云端飞行的那种旅途的氛围。所以如果你正在路上，无论是启程还是归程，都希望你们能够带上有长进。

的歌啊，里边说我已经坐上了回天津的城际高铁了啊，已经发车了，等有时间再来北京玩耍吧。短途旅行很，应该说在北京玩的是不是有点仓促？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的啊。跟窗边橡树问一声好，你说我假期也迎来了高光时刻，健身房里在弹力带的辅助下做了4个引体向上啊，非常的有成就感。另外你说我们家娃跟闺蜜出去玩了，我和队友去徐汇的滨江小逛了一下，还偶遇到了爵士音乐节，包括这是刘海粟特别艺术展示吧啊。你说明天娃和舍友外出，所以准备自己去北外滩 City Walk 一下啊，真好啊。这假期有艺术的熏陶，也有这个散步啊、健身等等运动方面的活动，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有属于自己独处的时刻，能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听歌的感受啊，真好。双面橡树这两天都在按时听节目，我怎么像是一个检查作业的老师？处女就是生活，像是我的老师。他说啊，我觉得你景伟，你每年无论是什么样的节日，好像逢节日就会出现在电波里，妥妥的劳模。感恩你在节日的时候出现，好像真是啊，我陪你们度过了非常多重要的节日啊。然后每次你们想来节目当中表达祝福的时候，基本上都能听到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这些特别好听的祝福的话啊。欢迎刚刚上线的果冻满满共同度过，还有这是 Key 酷佑啊，苗诗雨。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也非常适合旅途行进过程当中听，风旅严明熙。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2: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3: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4: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5: 你好，快递。
4: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6: 哎，大爷来了。
7: 哎，来了。
4: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微光来自许哲佩。世界那么大，走到哪儿都算是出发，无论你去到哪里，只要有旅行的心境啊，就是一种看世界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共同度过。你是在旅行还是说随便走一走啊？你说在成都锦江边走很美，看到了九眼桥啊，是去成都旅行了还是说你就是成都的朋友呢？我上次在平凡的一天里说那句成都话，你觉得地道吗？对，稍后我们还会有平凡的一天啊，但是待会儿听到的是深圳篇啊。茉莉爸爸也是在旅行的路上，你说这个月音乐之声的整点报时是华健大哥，只要听到整点报时就会很开心。那这个假期想到了华健大哥的一首歌，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陪着我闺女，陪着孩儿的妈在西安一起吃苦，看人山人海，吃碳水怎么会吃苦啊。还有这边尾号是 XMJ 的朋友啊，记得改名字，你说我假期的高光时刻就发生在今天，攀岩冲上了 5.9， 挑战了 5.10， 虽然我不太知道你这个参数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啊，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厉害。你说中途虽然有一点冲坠啊，但是也挑战了自己的极限，要继续加油，真棒。苗诗雨说，苗诗雨的高光时刻是晚餐吗？你说今天做了排骨焖面还不错啊。另外也在问大家在吃什么，你们假期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我今天就是去食堂简单吃了几口啊，上班嘛，为了糊口，所以就随便吃点儿啊。你们在假期既然是好好休息好好犒劳自己，所以会选择有什么样的这个晚餐安排啊，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聊一聊。反正我们家猫咪只要到周末啊，今天是个星期天嘛，它就会有一个大罐的罐头。今天我也是喂完它之后才出门的。那这首歌，对，我之所以说猫咪，就是因为这首作品唱的就是猫咪啊，猫咪共和国。

我看我朋友拍的这个场地有点像啊，应该是在这个首创钻石，应该叫什么全名我忘了，应该叫首创钻石球场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国家网球中心。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到现场啊，在北京的朋友。那你正在收听的是假期版本的中国跳排行榜，今天依然陪伴大家五个小时。如果你在假期第三天已经遇到了这个假期的高光时刻，欢迎你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当然有听歌的感受也可以随时的来说说啊。刚才在播《猫咪共和国》的时候，家里有七只猫的时候，你就是生活说这首歌就是唱给我们家七只猫咪的啊，七只小猫咪和你这个白雪公主。我有三只猫 ID 就是这个啊。你说高光时刻是给我家两个猫妹妹打预防针，去的时候还叫了一会儿，回来之后趴着竟然睡着了，五岁打预防针果然情绪稳定多了啊。哎呦，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家猫好像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打过预防针了。就是我也咨询过一些朋友，我说如果也不怎么出去玩，需不需要打这个疫苗什么的，然后好像说不是强制的啊，我不确定。养猫的朋友，你们会每年都定期的给家里的猫孩子打疫苗吗？啊，说说看啊。李斌说，今天媳妇儿上班，早上跟儿子来北京，就去了一趟国家植物园和景山，假期真的是人挺。

0: 挺多的，所以旅行的体验并没有特别的完美啊。去国家植物园的有轨电车西郊线路上排了好几圈的队啊，然后上景山还规定了单行路线。总之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克服这种人这么多密集恐惧症的障碍，还是可以来玩耍的啊。是，我觉得假期出去玩确实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带着娃出去的朋友啊。玫瑰的故事来冒泡了是吧？你昨天是不是没有分享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春雨里，李宇春和吴青峰。其实没有在立夏之前啊，没有正式立夏之前，都是春。

0: 天，所以这几天下的雨也算是春雨。这个五一假期真的是阴晴不定，所以室外演出可能受天气影响比较大吧。我看昨天好像泡泡岛音乐节舞台，就是有一些受到这个大风的影响，好像当时有很多的现场歌迷都吓了一大跳啊。后来，舞美方面已经是又调试好了啊，也是提醒在户外看演出的朋友，尤其是在北京、天津，这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有的歌会让你行进的旅途立刻拥有史诗感，就比如《平凡之路》。如果你此刻正在路上，正在开车的路上，欢迎你随时在这些音乐当中找到那种行进的快乐和放假的快乐。刚刚听到的《平凡之路》，继续听到的是《日落大道》，都是非常适合自驾的时候听啊。梁博，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些有音乐之声。

梁博在这首歌里写到说，你看那金黄多耀眼，黄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开始留恋这一天的高光时刻，很多美好的美满的时刻，但是歌词后面有写到说，我看到夜的黑暗，就是白天有再多的耀眼都会因为夜晚的来临把这些美好都覆盖掉哈。所以当你在黑夜觉得难熬的时候，新的一天好像又要来了，就是这样反复，总是会有起承转合哈。我们在假期当中快乐的同时，可能想到说，哎呀，假期过半了又要上班了，但是当你迎来新的工作日的时候，你又开始期待下一个假期，端午假期，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好吧，我们就平常心对待吧。像 YL 说的，说我这个五一没有假期，其实感觉跟平常也差不多吧，跟警委一样在上班啊。苗诗雨也说，我这个假期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高光时刻，平平无奇，家中休息，收拾屋子，把冬天的衣服洗好晾干。我冬天的衣服还没有洗好，反正冬天又快来了，是不是？这夏天过完了，秋天就不远了，秋天一来，这冬天衣服还收拾什么呀，是不是？一年一年过得真挺快的啊。努力做自己说，此刻正在武昌江滩附近的烧烤店啊等位，然后等了40多分钟终于进来，已经做好了。小酒馆的时间非常适合吃烧烤啊、我昨天晚上在23:29的时候，哇，我仿佛闻到了我们南礼士路地铁站旁边那家龙人居的水煮鱼的香味儿，那个花椒浇在那个油上，哎，不什么，那个油浇在花椒的那个香味儿实在是太浓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刻闻到那个味道，而此刻我闻到了努力做自己你所在的这个烧烤屋的这个串味儿。有没有烤鸡翅啊？啊，我最爱的烤鸡翅。海纳百川分享听歌的感受啊，赶紧转移话题。你说平凡之路，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假期3天过得还挺快乐的，但是明天就要回去处理一些琐碎的家务事，所以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希望事事顺利啊。青山绿水爱小溪，也在旅行的路上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假期2、3事，不说高光时刻了啊，谁知道明天会不会有更高光的时刻。假期2、3事，阳光下的星星，金海心。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呢，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0: 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23集，梁先生是顶着两间雪花来到雁栖岭的。这虽然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却纷纷扬扬，一连下了两天一夜，足足蹲了一尺多厚。而袁家属馆正是在这

0: 场初雪的浸润下开馆的。头天晚上，梁先生便在袁继耀的请求下为两个小后生取好了官名儿。当得知他们的爷爷辈儿是按照仁义礼智信取名儿的时候，先生还颇为惊讶。
1: 看来老太爷也是个文化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咱就按这个顺序往下排多好。至于辈分字，当下民国已定，就用国字吧。
0: 于是大臭变成了袁国温，二臭则成了袁国良。可令梁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国温倒是够温，但国良就不怎么凉了。这不，就在开馆仪式上，这小子就劈面给他来了个下马威。那天早上天刚麻亮，袁国温和袁国良两兄弟就被叫到了署馆。与此同时，马玉山的两个重孙子马大宝和马二宝，魔六的大儿子魔启士也一并作为首批童生参加了开馆仪式。梁先生庄重地将随身带来的孔圣人的画像挂于署馆窑长正中，然后稳步来到挂像的正前方，双膝着地，并转身示意童生们也一道下跪。按照先生的示意，其他几位童生都立即在他背后跪下了，只有袁国良站在原地迟迟没动。并且当先生回头看他的时候，他还指着画像提出了一个和他答当初第一次见到孔圣人画像时一样的疑问。
1: 这个是个圣神圣，此乃孔圣人，不是神。
0: 梁先生一脸严肃地说。看着梁先生严肃的样子，袁继耀急忙推了儿子一把，示意他赶快过去跪下。但是他一扭身避开他答，继续问道：
1: 不是神圣的话，拜那干甚呢？
2: 天下读书人都要拜，自古如此。
0: 此时梁先生的脸已经有些黑了。
1: 拜这有甚用呢？
0: 小家伙依旧不依不挠。
2: 只有拜了孔圣人才可求得功名当大官儿。
0: 也许是因为情急，亦或是想用浅显的话语将道理解释清楚，梁先生竟然在如此庄重的场合面对圣人说出了这样一句有悖圣人学说的话。
1: 那你也拜过？
2: 当然，天下读书人都得拜。
0: 袁国良略略思索了一下，随即死死地盯着先生，脱口就是一句：
1: 那你还来这儿干甚呢？
0: 袁继耀实在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能说出这种混账话来，便猛地抡起胳膊照准他的脸蛋就是一巴掌：
3: 你再敢胡说，老子锤死你。
0: 随即顺着腿弯处一脚把他踩跪在地上。当袁国良终于被迫跪下之后，梁先生便面朝圣人思起了礼仪：
2: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0: 说完便带着童生们一连磕了三头。拜过孔圣人后，他又将一把靠背椅搬到自己刚才跪着的地方坐下，手里还捏了一把半膀长的戒尺，目光冷峻地将童生们巡视了一圈。
2: 教不严，师之惰，童生袁国温，展开左手。
0: 袁国温顺从地将左手展开，举到他的面前，只听

0: 啪的一声，一股钻心的疼痛迅速由手掌倒遍全身。他急忙抽回手臂，整个身子都剧烈地颤抖起来，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但梁先生却很淡定，几乎看都没看一眼，接着便将目光转向袁国良。
1: 同生袁国良。
0: 袁国良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并未照办，只把脖子一拐。
2: 你咋一来就打人呢？谁又没惹你？
1: 这是规矩。
0: 梁先生黑着脸说。
2: 这规矩是谁定的？
0: 袁国良依旧没有配合。
2: 再给老子犟。
0: 袁继耀恨恨地在儿子头上推了一把，差点把他推倒在地。待重新跪好后，袁国良稍稍犹豫了一下，径直将右手伸了出去。
1: 左手。
0: 梁先生总以为他是分不开左右，便用尺子指了指他的左手，但他依旧固执地伸着右手，抬起头对先生说，
2: 左手有狼爪子呢，不能打。
0: 袁继耀正欲再次上前教训，但被梁先生挡回去了。
1: 好，那就右手。
0: 说着便啪的一家伙，力道明显比打他哥的那下要大多了。但他似乎并没觉得有多疼，只皱了皱眉，红紫红紫的小手依然一动不动地高高举着，直到先生用尺子拨了一下，才慢慢收了回去。一连又是三声脆响，五名童生一起向先生磕了一头，然后站了起来。至此，这个后来被视作在雁栖岭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袁家蜀馆的开馆典礼，才终于在袁继耀的拳脚相加下勉强落下了帷幕。那天袁继耀破例到小灶吃了早饭，当然是为了陪梁先生，动筷之前还一再向先生表达歉意，可梁先生似乎并未把刚刚发生的不快当回事儿，只微微笑了一下。
1: 你那老二还真是块料子。
0: 对于梁先生这句不合情理的话，袁继耀自然深感意外，便瞪大眼睛盯着他问，
2: 就那丢底子货？
0: 梁先生再未言语，只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即端起面前的黑瓷碗用起了早饭。趁着这个间隙，袁继耀又偷偷瞄了他一眼，虽然没能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但从表情来看，他刚才那话似乎还真不像是臊他呢。后院钟瑶大奶奶的居室里，袁国温和袁国良两兄弟也正和几位奶奶一块吃早饭。袁国温倒还没啥，虽然也挨了一戒尺，但因为是左手并不影响吃饭。但袁国良就不同了，原本就胖墩墩的右手肿胀的就像刚出锅的卤猪蹄儿，根本就没法握筷子。二奶奶一边喂他，一边怨怪着，
3: 你就不能省点事儿，看锤死你不。
0: 听二奶奶这么一说，袁国良猛然停住咀嚼，连饭都没来得及下咽，就说，
2: 我哥哥倒是省事儿，还不是挨了一家伙顶屁呢。
0: 这家伙从小就爱在长工堆里厮混，小小年纪已经学下了不少粗话。
3: 那你为什么不让打左手呢？
0: 大奶奶训斥道。
2: 左手有狼爪子呢嘛，打掉咋办？
0: 这家伙竟然还有些理直气壮了。坐在旁边的袁国温看了一眼弟弟，诺诺地说，

0: 再不敢跟先生犟嘴了，那尺子真硬，打上可疼呢。
1: 袁国良转身看了哥哥一眼，
0: 他再敢打我，我就两脚。
1: 正说着，又猛然刹住了话脚，随即换了一个说法：
0: 都怨我打，花钱雇来个打人的。
1: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那天上午，他又重重挨了几下。早课的时候，梁先生提笔在纸上写下了天、地、人、君、臣、民六个大字，然后领着大家读了几遍，并逐一讲解了每个字的意思。起初，袁国良也静静地听着，可听着听着就走了神儿，呆呆地盯着那几个大字儿，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指引的先生拿戒尺在桌子上轻轻敲了两下。
0: 好好听。
1: 袁国良立即从思索中缓过神儿来，仰头问道：
0: 先生，这些字儿都是谁做的？
2: 先圣仓颉。
0: 咋叫这么个怪名字？我还当又是早上那个老汉做的呢。
2: 不得无礼。
1: 梁先生提高嗓门警告道。袁国良抬脸看了一眼先生，随即指手画脚地发表了一番高论。
0: 我看这个人的手艺不行，把字儿做得太难记了。
1: 说着，便拿起毛笔，在纸上画了一条弧线和一个锯齿状的图案。
0: 你看，这天是圆的，地上有山有沟，这么写多好记。
1: 说完，还扬起脸盯着先生问道：
0: 对着不？
1: 在他这么造次的时候，梁先生始终默默看着他，只想笑，但又强忍着没笑，而是故意将脸黑了下来，用尺子在他书桌上啪啪敲了两下。
2: 斩首。
0: 圣。
2: 首。
1: 袁国良猛地站起，向后退了两步，将双手藏到背后，皱着眉头盯着先生说：
0: 你咋动不动就打人呢吗？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吗？
2: 快，再不斩就两下。
1: 梁先生加大嗓门吼道。看先生步步紧逼的样子，袁国良稍稍犹豫了一下，随即大声吼道：
0: 那我不念了，动不动就打人。我答花钱雇你是让你教字儿的，不是让你打人的。
1: 说完，转身就朝门口走去。趁着大家转身盯着袁国良的机会，梁先生赶忙偷笑了一下，又重重敲了几下桌子。
2: 你答说了，你要再不听话，他就红柳条子伺候。
1: 这红柳条留给袁国良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所以他便猛地刹住脚步，转身盯着先生问：
0: 那现在斩出来打几下？
2: 三下。
1: 梁先生不假思索地说。
0: 咋又长了？
1: 此时他的语气里已多少有些乞求的意思了。
2: 快，不然还长。
1: 梁先生死死地盯着他说。袁国良原地定了定神儿，随即大步走到先生面前，一咬牙，又将右手斩了出去。
2: 左手。
0: 左手有狼爪子呢，不能打吗？
2: 右手就十下。
0: 十下就十下。
1: 袁国良很快收起了刚刚露出的惧意，瞪大双眼死死地盯着先生。倒是旁边的袁国温有些扛不住了，慢慢站起走到先生面前，眼泪汪汪地乞求道：
0: 先生，你打我吧，我弟弟还小，不懂事儿。
2: 好，那你这当哥的就替他。
1: 还没等先生把话说完，

0: 袁国良的面部剧烈地抽动了一下，随即猛地将左手展了出来。
1: 打打打！
0: 梁先生不由得心里一惊，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这小家伙的手心里还真有一只标准的狼爪。其实关于这个狼爪，他在来前就听老杜讲过，但一直将信将疑，总以为老杜是讲戏文里的事儿呢。可震惊归震惊，戏还得往下唱。于是梁先生很快收起目光，照着狼爪处就是三下，并且光听声响就知道这几下的力道绝对不会比早上那一下轻。但袁国良依旧只随着戒尺的起落猛地咧了几下嘴，直到先生转身离开之后，才慢慢将火辣辣的左手放到嘴边，长长地哈了一口气，然后又像没事人一样回到了座位上。从此直到散课，他都一直静静地坐着，也不听课，似乎一直在思索着什么。当天下午，梁先生就震惊地发现，那把跟了他十多年的戒尺竟然被齐茬折成了三节儿，一字排开在他的八仙桌上放着。但他并没有声张，只微笑着将这些残骸收进抽屉，然后转身出了书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2: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3: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哎，大爷来了。
6: 哎，来了。
1: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

晚上真的太需要江美琪的声音了。月光下，这是小美和许哲佩一起作词，小美自己作曲的一首作品，2010年的专辑《房间》当中收录。哦，是吴兴隆编曲的，难怪如此的飘逸又优雅啊！月光下，此刻22:20，且宵夜未眠。感谢大家在不同的城市旅行的时候，也会选择继续通过音乐之声来跟我保持联络啊。不论是在旅行的大宝，还是琼音，还是茉莉妈妈啊，你们都玩得如何呀？我觉得大家都是最大限度的让我不要那么酸，是吗？茉莉妈妈说，第一次听到《野子》这首歌，也是单曲循环了很久，就特别的有力量感啊。然后还有看到，哎，那位朋友的留言去哪儿了呀？我看一下下哦，是谁呀？怎么找不到了？这真的是哎，哦，晨曦说，认识苏苏也是通过《野子》这首歌，当然后面又了解了更加有才华的他，是吧？我们音乐之声也是总会播苏苏的作品，他的作品真的是特别有。春夏的那种感觉吧，如果你在春夏的时候听会觉得很应景，如果你在秋冬的时节听，你会觉得很温暖很明亮啊，很有这种海洋的那种阳光洒下，海边阳光洒下来的感觉啊。是大鹅呀，来晚了啊。共同度过说，我刚才念过你的留言了是吧？还有是努力做自己开始报菜名了啊。刚刚听到 Karen， 赶紧出来冒个泡。今天没有点鸡翅，是笑笑爸爸点的，有牛吊龙、烈火牛肉、牛板筋，还有什么青提牛肋条等等等等，口蘑虾滑，总之就是非常好吃，烧烤太好吃了啊！还好没有鸡翅，不然我肯定会流口水。海纳百川说，刚刚听到彩虹的微笑，直接光着脚丫从沙发上跳下来，跟着音乐一起舞动啊，很开心。包括王先生家的小女儿也说，王心凌的音乐一响起心情就美美哒。然后为您打 call 男孩好像是马上就可以迎来王心凌的演出了啊，你说假期的高光时刻就是要来一场王心凌的这个演唱会。竹林深处说，假期感冒一直待在家，辜负了假期的好天气啊，二三是就是好好的养身体。琼音，我会看到 Yoga 的时间啊，我会把晚上的应该是压轴都看完。共同度过是看了谢霆锋的演唱会，高光时刻。在成都说，昨天步行2-3万步吧，今天又3万多，成都实在是也是一个适合 City Walk 的城市。稍后我们平凡的一天将带大家走进杭州，有没有杭州的听友啊？继续听到的是吴克群为你写诗，我觉得明天晚上他应该会唱这首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苏慧伦、成龙，哇，又一首暴露年纪的歌了啊，91年。虽然说这首歌我一直都会唱，但好像很少在 KTV 当中找人对唱过，大概也是因为我觉得这歌好像都是我父母那个年代他们会一起对唱的，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跟谁来一起唱这首歌，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男生跟我一起唱。对，也去过 KTV， 但是跟一群同学在一块儿，好像我们不会唱这种有那么一点点老夫老妻感觉的作品。你们有没有觉得他其实就是适合那种婚后大概有个几年，两个人看细水长，就是细水长流的那种感情啊，看云卷云舒，很风轻云淡，面对很多的矛盾也能够很好的化解，已经过了磨合期，就是非常非常习惯彼此的那种啊，我是如此幸运啊，我如此平凡又如此幸运，然后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他真的是非常适合老夫老妻来唱，是吧，茉莉妈妈？我觉得你跟茉莉爸爸一块唱应该挺合适的。小小婉心说，今天晚上听到了曹操，真巧，今天去过了曹操运兵道啊，然后在路上啊，尤其是在路上还跟开车的老公探讨起三国的故事，感觉整个旅途都不那么无聊了，打算在五一假期剩下的两天吧，重新的看一遍《三国演义》。我以为你会读一遍《三国》啊，对，《演义》还是很好看的啊，对对，看剧就行。努力做自己说，今天节目一开场听到陶喆 JJ 一出场就是双倍快乐，一定得给警委加一串烤翅，双翅的那种。不行，我更馋了，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吃鸡翅，各种鸡翅怎么做我都好喜欢，就连那个薯片都要吃那个鸡翅味的啊，就是那个大波浪，大波浪薯片，对，推荐给你们，如果你们五一追剧要吃点零食，就要吃那个大波浪鸡翅味的薯片，太好吃了。还有那个怎么开始给大家推荐追剧的零食了，对对，就是我之前其实就非常喜欢那个盼盼牌的一个叫什么来着，叫盼盼牌，它其实有点像是那个叫麦乐鸡，但我最近发现那个墨西哥鸡肉卷味儿更好吃，然后你买那种一小包一小包的，就是在某猫超市买那种打包一箱的，就它就是一次只有一包，然后就是过了个嘴瘾，一点的负罪感都没有，对，就你就吃那个零食，我每次大概吃三包左右，特别适合追剧朋友们，如果你看《三国演义》一定要吃这个零食。Mr. Young 说，今天晚上我的宵夜也是吃了三个烤鸡翅，30片牛肉。我以为你只吃了三串烤鸡翅，原来后面还有30片烤牛肉啊，七七八八了，还有很多很多。然后说听到了警委的晚间故事，那不是我播的，那个是，哎，我其实也没听出来是不是银子。杭州篇不是，我是成都篇啊，我播了成都的那一期稿子啊。好运来，好运来，说今天是认识警委的第三天，又可以陪你一起下班。好的，开车注意安全啊，网约车司机。为零打 call 男孩已经从心灵姐姐的这个演唱会现场回来了，你说又赶上了雨，已经淋成了落汤鸡。哎呦，我不能看鸡这个字儿，真是。简称云听，今天也是跟我上班的一天啊，陪我值班，哎，我陪你值班，我这是正常上班啊。何处不相逢，好的，你说这手机充电没办法互动，但是一直在听，连着家里的蓝牙音响，在听歌，好的，那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保持联络啊，有想说的话，想分享的假期二三事，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聊聊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那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之后，希望能够成为你一生所爱。哇，卢冠廷啊，北京老二，是的，在延庆，草莓音乐节在延庆啊。琼英，我觉得五花肉味的没有大波浪，没有那个鸡翅味的好吃。试了，亲自试了。好吧，今天的零食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千万别吃，千万别吃，会胖啊，尤其是这个晚上。但是我觉得如果假期能够让你开心放松一下，放纵一下，多听几首歌，多吃几块薯片，有什么呢？对不对？

0: acoustic 版本的纪念收录在 MySpace 这张专辑里，来自汤雅蔡健雅，我和孙燕姿都好喜欢这首歌。对，我印象中孙燕姿接受采访的时候好像说汤雅的作品里面非常喜欢纪念啊，最爱的一首歌，当时她也是脱口而出的。但过了这么多年，不知道她最爱的汤雅的作品有没有变过啊，因为毕竟接受采访还是很多很多年前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22:51啦，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我们宵夜彻底的活过来，也不叫活吧，彻底的被大家唤醒了啊，宵夜来了啊。在说宵夜之前，来说几条听歌感受。施大鹅呀说，最听不了的就是卢冠廷《一生所爱》。怎么啊？有故事吗？有故事的男同学，努力做自己说，笑笑爸爸刚才一边开车一边深情地跟唱《一生所爱》，油门踩到底，踩得很彻底。他超级喜欢粤语歌，我们家娃也说一定要好好学粤语歌。好。大男孩说，从西影就西影是一个活动吗，露天音乐会，西影露天音乐会回来，打开 MusicDio 听到了《一生所爱》，西影的电影文化主题区，推荐给喜欢《大话西游》《红高粱》等一些经典电影以及 OST 的粉丝。五一假期有非常多的这个电影主题活动啊，好的，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来来来，我们进入到这个今宵夜未眠的时间啊，宵夜彻底的醒了。说到这个烤鸡翅，似火年华一只猫旅行问我有没有用空气炸锅烤过鸡翅，那这种这么简单的做法我肯定烤过。我自己腌过鸡翅，然后也买过那种半成品，就我原来住东边的时候有一家超市，我再也没有买到过那家超市的那个鸡翅。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管氏翅吧，就是我之前住东边的时候有一个超市，里面它是卖那个管氏翅吧的半成品，就是已经腌好的冷冻的，然后我直接在空气炸锅里炸了一下之后，就像跟店里吃的这个味道是一样的啊。后来我就除了那家线下超市之外，我就再也没有买过那个半成品。就如果想吃那个管氏翅吧，就一定要去店里吃，或者你就点外卖啊。我就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搜索软件，也没有搜到过它的那个半成品腌制好的那个生的鸡翅啊。其实我是很想自己在家里面，就是在空气炸锅里面烤一下，吃那个锅气，看到那个油从那个鸡皮当中泛出来那个香味，哇，太香了，滋滋滋滋的啊！真的，我现在就好想吃，再也没有买到过，真是。小麦酱叔说，听大家说的我都嘴馋了，决定吃几块西瓜来解渴。简称云听说鸡翅确实烤的比炸的要好吃，薯片可以尝一尝云南的天使或者噜咪拉，是吗？原味的烧烤味的都可以，吃腻了来个乐事可以试试别的。你是在推荐好吃的薯片是吧？然后努力做自己补充说，我们家两个娃也超级爱吃鸡翅，在家经常给他们做可乐鸡翅、奥尔良鸡翅、红烧鸡翅，做完端上桌很快就被他们给空盘了啊，我都控制量不敢让他们吃太多。Mr. Young， 你知道那个麦香鸡味的那个鸡块是吧？盼盼的，对，我喜欢吃。我最近是发现那个墨西哥鸡肉卷味的更好吃啊，它有一种那个淡淡的绿色，然后吃起来比那个麦香鸡味的更入味一些，更好吃啊！不行。我要去吃饭了。海纳百川说，今天晚上本来就是准备喝一杯牛奶睡觉，结果大家在说零食，说到这个追剧时候看的零食，其实就是我挑起这个话茬的。你说我直接拆了一包鸡蛋卷配着牛奶一起吃，那个声音太酥脆太治愈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找到他。
1: 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听完了这首歌，在现场听毛毛唱歌是什么样的感受，到时候在微博上分享给你们哦。平凡的一天，毛不易。明天晚上他会亮相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在四月份的时候他好像在武汉的草莓音乐节已经唱过这首歌了，所以我猜测盲猜他明天应该会唱这首歌吧，你们觉得呢？你正在收听的是

管如此还是来自阿四和徐佳莹。我想在每一个晚上当你即将要睡觉的时候，你总会在想这一天发生了哪些事情，或者明天早上要吃什么等等等等，而唯有在音乐当中，你才会真正的不那么现实，成为一个长大了的小孩。对，会想起那些年似懂非懂的时刻听到那些歌，所以如果你听到这些歌有一些感受，欢迎你随时来分享。当然我们今天在假期的今宵夜未眠跟你聊到的话题是说，假期二三事，假期过半，你有没有迎来你假期当中的高光时刻？杨子的杨说从公园划船回来。哇，晚上划船啊。你说晚上划船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走了一天的路，步数接近30000大关，然后明天早上兄弟姐妹又约好去爬山，所以晚上的这个划船像是沉淀一下今天的这个体力，是不是让体力休息一下啊，就是真的挺有感觉的。另外你说音乐节是不是也很累啊，比看演唱会要累很多吧。你说还没有尝试过音乐节，我觉得音乐节是属于，哎，这么说吧，如果看演唱会是看一部电影，那看音乐节就是看短剧，就是一部接一部，一部接一部。它是会随时有不同的舞台切换，有的音乐节会有3个舞台，有的是2个，好像这次草莓还是3个吧。它就是会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这样。比如说一，现在是毛不易出场，然后下一场就是二阿四，然后三就是房东的猫等等等等吧，类似这样的。你就可以随时的从一个舞台平移到下一个舞台，然后让下个舞台做准备。然后整个的过程除了看演唱会之外呢，你也可以去逛一逛周边，因为有可能3号舞台并不是你特别想看的类型，也不是类型吧，应该说不是你特别喜欢的歌手或者不是你喜欢的乐队，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吃点东西，或者逛逛一些文创小店呀，还有那些小铺子什么的。

甚至可以跟一些大的，它会设计一些那种大 logo 或者是一些大的艺术雕像什么的，你可以去打卡拍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就是对，看短剧。反正我印象中我上次看音乐节应该是2023年吧，对，我已经3年没有看了，所以我也非常期待这次会不会很累啊。然后你看重庆就是生活就提醒我说延庆嘛，这个尤其是还没有到真正的夏天，晚上容易冷，要多备风衣外套，还有充电宝，最好是备个一次性雨衣，不知道会不会有小气候，如果不下雨穿上这个雨衣多一层皮肤。但我觉得如果不下雨穿雨衣还是有一点另类啊，你说润喉糖万一吼叫的太厉害啊，就是说不出话怎么办。还有视频就是拍好看一点，看看我的这个拍照和拍视频技术有没有进步，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拍了。我觉得很多人拍的比我好，我就好好享受演出，好好的享受现场跟音乐有关的这个事儿就行了啊。对，我不知道你们看音乐节或者看演唱会有哪些注意事项，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些你的小 tips 啊。祝四个有趣的名字要睡觉了是吗？那晚安喽。秋天的风说今宵夜未眠，听歌又吃了一点啊，听着歌上班就是不一样啊。哎呦，哪怕会受伤，哪怕有地球上的歌声说这个时间听房东的猫还挺适合的。哎呀，这首歌和你一样，立春太多跟我有

0: 驾驶和行车过程中，车里的杂物请您帮忙收集在垃圾袋中，并在下车之后丢入垃圾桶，请不要从车厢丢出车外。城市环境由每一个小我共同构建，让我们共同维护城市的整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愿你和我携手搭建文明卫生的城市家园。
1: 为你接到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2: 来了。
3: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我去找夜生活，告五人。我现在是在黑夜的时候没有生活，只有工作，但是可以看到很多朋友的夜生活，我还是觉得挺幸福的。那么多吃宵夜的朋友，那么多还在工作的朋友，那么多看完演出刚刚出来的朋友。风风雨雨来时路说，我就是去了那个钻石音乐会哈，时长5个多小时，手机都快没电了，听了金海心、品冠、苏慧伦、叶培、老狼，很精彩，整个过程贯穿经典的回忆。现在打开云听，听听你的声音，顺带回味一下音乐的魅力。哦，我上小时就问说有没有在这个钻石球场看这场演出的朋友，还真有啊。风风雨雨来时路昨天是看了周华健是不是？哦，今天又有演出，你这真是三天都在音乐现场啊，真幸福。然后翱翔蓝天说，其实看音乐节，吃东西是个问题。你说如果不想在现场买吃的，可以带一点，但是呢就会比较重，尤其是如果你要转向其他的舞台的话就很麻烦。所以你说我看音乐节基本上就在一个舞台前面待着不动。那万一你有你喜欢的出现在别的舞台怎么办？而且你待久了总是想溜达溜达嘛，是不是啊？反正我是不会直。

弱于非得去站前排，因为我觉得再往前也是看大屏幕，你还是距离那个歌手有点远。我觉得看音乐节或者看演唱会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它是现场，第一时间你没有任何转播信号，就是在现场听到这个歌手他的发出的那个声音，以及你会知道他跟这个乐队是第一时间是如何互动的，就是第一现场。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一时间的同频共振，而且是跟很多人能够见得面的这些歌迷们在一块儿一起蹦或者一起唱以及一起欢笑啊，这个是最重要的。Thomas JP 明天去杭州做什么呀？为什么紧张又激动啊？展开聊聊呗。哦，楚影就说我明天搬家了是吧？陪家人进新房。不是你那个新房是吧？是家人的新房哦，也是乔迁啊。好，好日子。何处不相逢说李宇春那首《和你一样》，也是我在某一个冬天循环了很久的歌。哟，这首歌我当时回到，想想啊，应该是十年，至少有十年的时间，十几年前，就是我上一家供职的电台，我们当时拍了一首歌的 MV， 一起唱的就是这首歌。我记得当时这首歌应该是让我们在录音室里录的已经快吐血了，真的是唱的太费劲了。我记得我只有一句，但是录了好久。我们当时有一个音乐编辑，他的耳朵特别的灵，就你每一个瑕疵他都能听得到，所以我那个时候录了好久这首歌。然后现在我已经找不到我们那个上一家电台拍的这个 MV 的视频了，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我以前的老同事，想起以前的那些工作的岁月吧，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不一般啊。韩大百川已经进被窝了，好的，那就早点休息。然后还看到哦，马里莫也是刚刚从钻石音乐节出来哈，你说是因为金海心所以才买了票啊？好的，西瓜小姐姐，要不明天来个偶遇，明天你也去是吗？好，明天看看能不能在现场碰到我们的听友啊。时光之旅2080也是提前跟我们说晚安了。魏林打 call 男孩说，因为大家说宵夜嘛，我也来分享一下，一份沙葱牛肉爆浆豆腐，这什么丝娃娃包现烙的五花肉啊，然后还有贵阳冰浆，绝了，好像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五花肉啊。贵阳的五花肉是吗？啊，说的我有点馋了。哎，琼音就是爱吃五花肉应该是贵阳的五花肉太香了是不是啊？下次一定要去尝尝。好吧，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音乐当中啊，好好听歌，好好享受五一假期，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的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我会想念你，张震岳。

睡梦人凤飞飞，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播了粤语版本天若有情，很多人就提到了雪山飞狐，提到凤飞飞的这版追梦人，今天就播了啊。蓝色怒指手套说这首歌非常的有画面感，想起了小时候追雪山飞狐的一些画面啊。还有刚才是看到 Nicholas 也说好暴露年纪啊，92年小学4年级看雪山飞狐，又听到追梦人，一下子就回到了自己的年少时光啊。对，小时候真傻，总是盼着长大，长大之后才知道啊，还是小时候苦，长大之后想看多少遍都行，但是可能画质确实不太一样了啊。杨子德阳说时间过得很快，明天就又是青年节了，今天晚上月亮很大很圆，正月16嘛，什么正月16农历3月16是吧，我忘了是几月，哎，是4月还是3月，哎呦，我这个时间呐，真的，你说下班路上如果天晴可以透过车窗看一看月亮圆不圆啊。好，也祝欣欣明天节日快乐啊，你说看音乐节要看得开心。好的，里边说现在听到追梦人就会想到胡一刀大侠，我现在想想真的小时候看过的剧可能都想不太起来里面有哪些情节了，但是就是听这些歌的时候那些画面都会飘出来，你说具体演了什么吧也说不出来啊。刚才我跟我们导播老师还在聊呢，因为他最近在重温《古惑仔》系列，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就是发现就看个情怀吧，其实里面的很多的故事情节包括很多的服化道啊都确实有点过时，有点年代感，但是就是那个感觉重温一下你觉得很有安全感啊。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一遍一遍说的那句话，我们可能很少再去重温，就是一遍遍的单曲循哎叫什么呀单片循环啊，一遍遍的重播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剧看过电影，但是我们会一遍遍的去听我们小时候听过的那些影视剧歌曲，可能也是因为短吧，3分钟，但是音乐也确实是有一些它跟影视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能够超越时间能够不受时代局限的歌曲真的是太多了啊，相对电影和电视剧来说3分钟的篇幅它展现的东西真的给你想象的空间确实很多很多的。让我们继续单曲循环吧，叶倩文的烛光。

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充氧期啊。孙燕姿里面不停地唱到说昂起头，然后我今天其实在有一个视频的

算是一个短视频吧，看到有一个我喜欢的一个博主，他分享就是他年少时候喜欢做音乐这件事情嘛，然后他说经常会回看他小时候看过那些 MV， 他就说低下头好像就能够想到昨天的很多很多的回忆，一低下头弹起琴就能够把昨天的往事都弹出来，而昂起头是什么意思呢？昂起头就是哪怕过去的那些时刻那么的美好，那么的让你爱不释手也好，舍不得也好，我们都要昂起头，重新的去拥抱明天，迎接明天。难道就因为我们会老，我们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快就不往前走了吗？并不是这样的，还是要勇敢的抬起头向前看啊，向前看，前面还会有更精彩的时刻。对，明天是五四青年节，青年朋友们你们要快乐啊。对，我们的听友都是拥有青春的状态，拥有昂扬的斗志，都可以继续昂起头，去寻找你们想要的东西吧。好吧，充氧期，我也要迎来我的充氧期了，我要抬起头好好的去当观众，去听歌，去现场去感受啊！也希望你们在这个五一假期能够抬起头，不是低头玩手机啊，是抬起头看看周围的风景，看看你所在的城市，看看你周围的家人啊，对，抬起头啊。好，朋友们要说晚安啦，看看从哪儿开始呢？对，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大鹅呀晚安啊，今天第一个跟你说晚安，后面不说了啊。小叶子晚安，艾轩儿晚安，李斌晚安，地球上的歌声晚安，海棠飘飘晚安。对，我拿折叠垫了，而且是防潮的，谢谢。美食不加水晚安，洋洋自得洋晚安，琼音晚安啊。对，今天没播，祝你开心，因为每天都很开心。好运来晚安，共同度过晚安，欣欣晚安啊，何处不相逢晚安，小茹晚安，拿铁嘉宾月嘉欣晚安，笨娜娜落风，谢谢你，还有风风雨来时路晚安，宠你就是生活晚安，一只猫的旅行晚安，海棠飘飘晚安，托马斯 GP 晚安。Nicholas 还在给我们很多听友介绍每一座城市是什么样的这个频率啊。好，Thomas GP 晚安说了啊，还有 Nicholas 晚安，回龙教教主晚安，爱友情晚安，柳原低声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为零打 call 男孩晚安，吃完了来点山楂啊消消神儿，简称云听晚安，还有晨曦，都念到了吗？杨子的杨晚安，蓝色露指手套晚安，李斌哎说过了啊，好吧，如果再没念到的话，一会儿就啊，李小猫 CG 晚安，苗诗雨晚安，双面橡树晚安，豆子晚安，啊，莲花城晚安，红衣晚安，这回都说到了吧？有没有啊？忧伤稻草熊晚安啊，好啦，那就这样了，朋友们，绝对不返场了啊，绝对不返场了。好，那就这样了，3、2、1，扁豆偷偏晚安，青青柿子晚安，谢谢大家陪我度过上班的一周。哎呀，这首歌才像是我面对明天的时候的状态。对，12点之前，我们再跳一支舞，再回到青春的状态。这首歌比我大很多啊，Dancing Queen，阿爸乐队。下周再见了，朋友们。好梦，青年节快乐，假期快乐，每一天都快乐。

茉莉妈妈，我没有说你吗？茉莉妈妈，茉莉爸爸，小茉莉晚安。说好不返场的，贝拉顶呱呱晚安。没办法，演唱会嘛，都得返场。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点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机档，普通行驶单。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2: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哎，大爷来了。
5: 哎，来了。
2: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

0: 演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金海心演唱的作品《阳光下的星星》作为单曲首先发行，随后收录在次年的专辑《独立日》中。创作之初，金海心是在一段相对安静的生活片段里捕捉到旋律的动机，并把那种阳光照进来，情绪却忽然变轻的瞬间写进了音乐里。

阳光下的星星并不靠戏剧化的冲突推进，它更像是把日常里的细小触感、光线、气味、一个人的出神，慢慢地铺成了一段可以反复回看的心绪。这首歌最突出的特点是旋律线的耐听，它不追求强刺激的爆点，而是用连续的略带回旋感的旋律，把听者一点点地带进歌曲的情绪里。秦海心明亮通透的独特音色和游刃有余的转音技巧在歌曲中自然流淌，令听者不自觉地就沉浸在音乐的氛围里。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秦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0: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2: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1: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3: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

0: 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5: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
4: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是全体新时代青年的光荣节日。这个节日源于1919年波澜壮阔的五四爱国运动，为纪念这场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传承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后世正是将每年的5月4号定为中国青年节。
5: 百年星火照前路，青春逐梦正当时。在这个致敬理想、礼赞担当的节日里，让我们向心怀赤诚、奋勇向前的新时代青年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与崇高的敬意。
3: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8年5月4号，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晚会，并发表讲话，号召青年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奋斗。
5: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出席在抗大第五大队平常举行的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做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讲话。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抢抓农时忙春耕，确保农产品丰产增收；
5: 延川县科技春耕，智慧沃野；
4: 我市一人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两人获2026年陕西省三秦工匠称号。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谷雨过后，我市各地进入农忙时节，农机部门抢抓农时，强化服务，推广农业新技术，落实各项奖补新政策，全力保障农产品丰产增收。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7: 走进宝塔区甘谷峪镇唐坪村红薯产业示范园，村民们正抢抓有利时节，齐拢栽苗覆膜。宝塔区甘谷峪镇唐坪村村民唐彩莲：
8: 一亩都栽过4000了，栽苗线都栽过4500。
7: 今年甘谷峪镇全面推广双膜种植新技术，相比传统单层地膜，双膜覆盖比单层更抗冻、更保地温，生长周期也缩短至120天左右。新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亮：
9: 咱们双膜种植的话，首先可以防止倒虫害，红薯能早上市一个来源，可以提早收获，避开雨季，避开咱们红薯头次上市的高峰期。
7: 为筑牢红薯产业根基，甘谷峪镇每年投入180至200万元补助资金，对种植50亩以上的农户给予地膜、肥料补助，同时落实特色产业高质量奖补办法，推动红薯产业提质增效。宝塔区甘谷峪镇组织委员贺工：
10: 下一步在红薯特色产业的品种管控上、技术上下大功夫，同时在这个仓储保鲜、风险分级上再进一步深化，扩大这个销售市场，不断的使这个红薯特色产业发展成为我们甘谷峪镇的支柱产业，助力农民能够增收致富。
7: 在甘泉县道镇东沟村高标准农田示范点，播种机来回穿梭，到目前已完成了1000亩的齐垄覆膜播种作业。甘泉县道镇东沟村党支部书记胡春玉：
11: 今年我们村从3月中开始整理土地选耕，目前已铺膜2周，完成了1000亩左右，预计再有2天完成全部覆盖面积。
7: 今年，道镇加大农业技术推

0: 推广田间管理和宣传力度，全力提升玉米单产，为实现粮食增产增收筑牢基础。今年，子城市也免费为村民提供地膜、种子，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实现一地两用、一季双收。子城市安定镇张家岔村村民也声称，
1: 去年是光种了玉米，收成也拔起，今年是玉米套住黄豆，今年自个子它比去年还要强。
0: 子城市安定镇副镇长冯辉，
2: 创建玉米增密度示范点两个，1100亩，高粱种植示范点一个，900亩，马铃薯高炉栽培技术示范点两个，300亩，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示范基地三个，820亩，坚持以点带面，稳步推进，筑牢粮食安全坚固防线，护航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0: 在延川县乾坤湾镇苏峰村，种植户们忙管户、剪枝条，打好丰产增收基础。延川县乾坤湾镇苏峰行政村樱桃园工人胡海亮：
3: 这确实大一头，这都是高产的，五六月份就上市了。
0: 耕耘春天，播种希望，端牢延安饭碗，需要打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每一场硬仗。我市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稳步推动各阶段农业生产，为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提供充足底气和战略主动。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动真碰硬，系统施治，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导向，持续营造敢为善为、奋发有为的清朗政治生态。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
6: 文章说，所谓四平八稳，绝非在推动工作上的行文致远，而是一种消极避责的政治投机。这些太平官深受洗碗效应误导，将个人仕途的绝对安全凌驾于事业发展的实际实效之上。在矛盾面前打太极，在职责面前击鼓传花，以此换取个人利益的绝对稳妥。他们在政策执行中甘当复读机，热衷于追求过程的形式闭环，而非结果的突破进展。这种只有姿势没有力度的表演式从政，让再好的政策也容易在最后一公里失去效果。在基层实践中，太平官则成为柔性梗阻，面对群众诉求，由过去的生冷硬转向隐蔽的礼貌推，利用冗长的调研论证、流程审批等，构建起一道看不见的壁垒，将民生期望悬置在行政迷宫中。这种慢作为、不作为，不仅拉开了党群之间的心理距离，更在无形中消解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5: 太平官现象的产生，是个体政绩观偏差与评价机制失衡相互影响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这一重要论述直击病灶，当私心杂念侵蚀党性，部分干部便陷入不洗碗就不摔碗的逻辑误区，将攻坚使命精算为仕途风险，从而产生多做多错的思维偏差。赏罚不当则情慢不分，激励失准则避事成风。当问责压力与正向激励形成非对称结构，当考核指标偏离实际而陷于机械留痕，平庸无大过的潜规则便客观上为太平官提供了避风港，原本应冲锋陷阵的闯将往往会在复杂的利益算计中退缩为唯唯诺诺的守城者。
6: 文章最后说，让四平八稳的太平官不太平，是一场涉及机制重塑、导向校准与思想洗礼的整体战、系统战。关键在于旗帜鲜明地落实三个区分开来，通过制度化的边界界定，为改革创新者、踏实肯干者、默默奋斗者鼓劲撑腰，让只想当官不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

0: 落叶春耕正当时，科技绘就好风景。暮春时节，延川县从川道到园区，农机轰鸣穿梭，农人躬耕不辍，一幅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现代春耕图正在生动铺展。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1: 这段时间，延川县关庄镇的春耕生产全面铺开。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耕更加突出科学与高效两个关键词。田间地头科学覆膜保伤，增施有机肥成为主流。机械化作业让春耕跑出加速度。延川县关庄镇关庄村村民王永军：
2: 这次天他们气温上来了，他们正赶上覆膜。这覆膜的好处就是既保伤又增温。机械化操作又省工又省时，那么四五个人四五天就把将近200亩就覆完了。这二年我们覆了膜以后，庄稼长得非常好。
1: 为护航春耕，关庄镇坚持服务前移，广泛宣传惠农政策，引导农户增施农家肥、复合肥和有机肥，同时统筹调度旋耕机、覆膜机等设备，全力提升春耕效率。延川县关庄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高贝贝：
3: 我们将严把种子管，静盯天气变化，确保良种适时播种，并持续加强田间管理和技术指导服务，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全力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结实基础。
1: 同样，贾家坪镇的暖心惠民春耕服务也及时上线，镇政府统一买单，为农户提供免费翻耕服务。一台台耕地机在田间往来穿梭，翻耕后的泥土松软湿润，孕育着丰收的希望。延川县贾家坪镇刘家河村村民呼和昌：
2: 我家里有89亩地，正是大棚子自来有旱地，旱地是正是出去的，自然不出去，就带着建立的一个好生产。
1: 为抢抓农时，贾家坪镇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统筹八台耕地机投入田间作业，加快土地翻耕、整地理商进度，同时积极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春季施肥工作，确保不误农时，应耕尽耕。延川县贾家坪镇副镇长惠敦：
4: 不断强化技术服务、物资保障和风险防控，扎实抓好重耕、重播和果园后续管理。
1: 在文安一镇，春耕则突出抢早抓快、提质增效。当地通过平整地块、科学施肥，打造高标准良田，优选适宜作物品种，全面推行机械化作业，实现春耕效率与质量双提升。延川县文安一镇人大主席王雄伟：
5: 按照统一管理、统一品种、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四统一模式，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同时从翻地、覆膜、施肥以及后期的除草、收割、烘干全过程采用机械化作业，大大的降低了劳动强度，节约了人工成本，全力打造高质、高效栋梁示范田。
1: 今年延川县粮食种植总面积稳定在 17.4 万亩，其中玉米 9.44 万亩，大豆 2.3 万亩，油料作物 0.62 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0.8 万亩，苹果种植面积达 22.69 万亩。全县正以科学春耕、精准施策筑牢农业产业根基，奋力书写乡村振兴的丰收答卷。
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7: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则短消息。日前，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中华全国总工会和陕西省委省政府分别公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表彰决定和陕西省三秦工匠表彰决定，其中来自我市的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七里村柴油厂杨家沟联合站站长李文文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一柴油厂柴油工、特级技师李瑞平和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南泥湾柴油厂水处理工高级技师周涛获得陕西省三秦工匠称号。
0: 为应对市民游客

0: 一假日集中出行带来的停车压力，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增临时泊车位440余个，统筹盘湖景区周边停车资源，全力保障重点区域停车秩序。目前延安市中心城区主要景区已开放多个停车场，共计7345个停车泊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协调新增临时停车资源，新增停车泊位共计160至180个，可引导就近停车泊位286个。
1: 根据延安市中心城区供热专项规划2020至2030年，沿河湾至延安供热管网路段进行供热管网敷设，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道路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事宜通告如下。管制时间2026年5月6号至2026年7月30号。管制路段国道 J210 线延安市安塞区沿河湾镇杨家沟村路段。施工期间对上述路段实行半幅封闭、半幅阶段性放行，禁止大型货车通行。
0: 省消防救援总队发布消防安全提示，提醒社会各界绷紧安全弦，防范火灾风险，平安欢度假期。出行方面，车主应对车辆油路、电路进行检查，防止因短路引发火灾，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外出购物、住宿、游玩的群众要熟悉场所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逃生路线，进入森林草原和山林景区严禁违规携带各类火种，禁止野外生火取暖、烧烤等行为。
1: 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该模式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广原则，与过去大家上高速公路走人工收费车道时既要停车取卡又要还支付的操作不同，这种模式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能帮助大家实现免临卡、免还卡通行高速。简单说，只要提前通过手机注册，就可以无感通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下。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厦门的清晨是从海上浮起来的，环岛路的木栈道还沾着昨夜的露水，海风带着一点咸腥，曾厝垵拐角那间白色小咖啡馆的灯就亮了。阿宁把长发绑成松松的丸子头，套上洗得泛白的亚麻围裙，先把意式机打开预热，再一格格倒满刚烘好的豆子。手冲壶里的水刚好烧到92度，他习惯先给自己冲一杯肯尼亚，看热水浇在粉层上变得鼓鼓的。

柑橘的香气就跟着清晨第一缕阳光一起醒过来了。早上8点，第一波客人还没来，阿宁把临窗的高脚凳一张张擦干净，调整好角度，让坐下来的人刚好能够看到海。他跟那片海相处了6年，知道什么季节的日出最好看，知道涨潮时浪会拍到哪一块礁石，也知道什么样的客人需要一杯怎样的咖啡。晨跑的人要浓烈的双份浓缩，一饮而尽接着跑。附近民宿的游客喜欢拿铁上的拉花，端起来会先拍照。而每周三都会来的那个姑娘，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对着海喝完一整杯热美式。阿宁期待他这间小小的店是这座岛上一个小小的码头，有人来看海，有人来躲雨，有人来等人，而他负责把咖啡递过去，顺便递过去的还有一小段柔软的时光。午后的阳光把海面晒成碎银子，店里循环着美妙的旋律，有客人趴在吧台跟他学手冲，水流画着圈断断续续。夕阳沉进海里的时候，玻璃窗把晚霞和海浪都收了进来。阿宁开始清洗咖啡机，把明天要用的杯子擦得透亮。海边的日子就这样一杯接一杯地流过去，有人喝完就走，有人做成常客。小小的咖啡馆里总留着海风、音乐和暖黄的灯光。像阿宁一样的人，在这座城市的晨光和暮色里守着一台咖啡机，把滚烫的生活一点点淬进杯子里。这些飘着咖啡油脂香气的日常，或许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坚守，却像环岛路绵长的海岸线一样，稳稳地拖住了一个又一个疲惫的灵魂。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

0: 我要我的音乐，7:39了，这里是动听无极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在5月4号的早上的还是假期当中，一周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欢迎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听歌，聊聊你们的青春愿景啊。依然收到一些听友的留言，海棠飘飘说了，小时候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想开一个大超市，零食自由。万万没想到啊，现在天天在工作，填不完的报表，临时续命。
0: 我小时候是想过开个超市，但是没有想这么。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又到了星期一的新鲜星期一的小环节，今天是5月4号，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策划，里面有两首歌跟青春有关的歌啊。那这两位呢，其实当年
1: 很特别、啊、
0: 哎，都是参加同一个比赛。哎，你们听这个名字，这个比赛就叫青年歌手大奖赛。
1: 哦，这个名字我的 DNA 又动了一下，非常非常、
0: 哎、
1: 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歌，怎么说呢，就是音乐现场吧。
0: 对，我觉得当时这个青歌赛也输送了很多很多的歌手，
1: 是的，
0: 除了这个民族唱法、美声唱法还有通俗唱法，其实每一个部分都有很多的后来在活跃在歌坛上的这个人物啊、
1: 没错。那今天这个小节呢，待会儿我们一起听两首啊。那除此之外呢，刚刚我不是说到是不是有真的有朋友喜欢开车吗？你看看、回应我的人特别多，我们可以在这儿说一嘴哈、这位送娃听广播说了，我喜欢开车，手握方向盘，喜欢手动挡的车，喜欢那种操控感，
0: 还喜欢开手动挡的。
1: 对，还有打工在海河说了，我就特别喜欢开车，特别享受一个人在车里面的感觉。小丹也说了，应该是个女生，喜欢开车，想去哪儿都可以。嘿嘿也说了，非常喜欢一个人每天早上开车在高架上迎着朝阳奔驰，锁定喜欢的电台，听喜欢的主持人碎碎念，然后边给我们放这些好听的歌，你们懂的。
0: 哎，
1: 你看，
0: 一个人开车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吗？
1: 其实啊，这类人都有，我觉得有一些特点和性格
0: 共通的地方、啊、
1: 对，就是一个人喜欢开车待在车里爱听节目爱听主持人碎碎念的这群人呢，应该大多都是这种啊，外表看着平和安静，但是内心呢特别的丰富，又柔软细腻，可能平时要应付生活里所有身份和琐碎，但是关上车门的那一刻才能真正的放空自己。
0: 是不是这些朋友听了这个形容觉得好像在说他的身份证？
1: 对不对，是不是你们不喜欢吵闹的社交，就偏爱这份安安静静的陪伴，很温柔自愈，安静能独处，然后心里面永远住着一个啊温柔又浪漫的自己吧。
0: 哎，好像说的就是你啊。我们来听这首歌，也希望你记住我们的歌声，永远我们都陪着你的感觉。这是张瑶的有你相随，他也是青歌赛出道的一位通俗歌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